0: 能够改变的是什么？你们给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在我看来，一个比较关键的点是智能大于形态。很多时候我们讨论物理 AI， 那大家会想到一个很具体的一个形态，比如说人形机器人。但是呢，物理 AI 从长远的发展来看，很可能会走向叫一脑多行，就是它真正的感知环境、理解环境，做出自主决策，能够反过来再通过它的动作去影响环境。这样的能力不会只局限在某一种或者是某一类的形态上，很有可能会通过这样广泛的智能赋能非常多种类的。
2: 物美里爱正式进入中国大陆，那么逐渐把在上海的这个职能转化成大中华区的这样中性的一个职能。

0: 在今年的两月份，我们中国战略2.0正式启动之后呢，其实上海的这个职能就更往前推进。我们不仅仅只是希望在中国把我们的业务做得更扎实，上海也将成为向全球反哺输送更多核心技术的一个平台。上海本身三甲医院的资源就相对比较丰富，临床医生经验也比较丰富的同时呢，又有更多的国际视野。2019年，我们与交大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共同建立了联合实验室，同时就儿童的感染以及相关的生物标记物进行相关的研究。我们也是关注在我们最核心的这个微生物诊断领域的一个病种上，如那个败血症，我们是跟国内的一家公司运用它的集成能力。
1: 套路二，操控交易，让你眼红，自买自卖，制造交易火爆，价格持续上涨的虚假繁荣，让你误以为代币很抢手。套路三，运营传销，拉你下水，你的收益不来自项目本身，而是来自你拉来的新

0: 行列，因为我们的人均 GDP 的水平将超过1.4万美元。在中国比较发达的一些地区，其实我们的人均 GDP 往3万的方向跑，实际上已经是中等发达国家的这样。是你原来的供给侧的硬件、制度、政策等等，没有很好的抓住我们服务消费的增长点。那这个就是中国今天的经济的状况。那么展望未来，我们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趋势呢？我们不妨来看看发达国家。这张图上给大家看是美国居民的3种消费在消费当中所占的比重，其中呢还有一个竖的这个红色的线，那个位置呢就是人均 GDP 1万美元。在1万美元之前啊，美国的服务消费占比是持续下降的。要理解这件事情非常容易，各位只要回顾一下，在过去25年中国走过的路径就知道了。我们挣了钱以后去干什么去了？就是买车、买房、买家用电器。那么，当你去买房、买车、买家用电器的时候，实际上你的消费的里面的服务消费占比就在往下降。中国今天过了这个阶段了。中国今天的人均 GDP 达到14000美元，正好就是过了这个美国的红色线这个位置。你们可以看到，过了这个红色线以后，美国的服务消费就持续上升，一直上升到今天占到消费的70%。中国今天对应的数据是多少呢？中国对应的数据是46%。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面，我们服务消费是相对来说没有充分的释放空间。那未来呢？如果我们对中国的 GDP 增长有信心，如果我们去类比美国的话，那这里面就是一个巨大的增长的空间。
1: 有效提升服务消费，除了促进增加居民收入，还需要什么？
0: 服务消费除了需要钱以外，还需要什么呢？需要时间。中国人的工作时间太长了，我们太勤劳了。所以接下来在15期间，我认为中国人应该是要优化假期。
1: 未来的中国城市如何为释放巨大的服务消费潜能创造新场景、塑造新空间？
0: 在下一阶段城市更新里面，我希望中国城市能够重视人口的密度、流量、规模对拉动服务消费的重要性。
1: 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请您继续收看。今天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节目呈现的是第8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提振消费世界共享中国市场机遇分论坛电视专场的精彩内容，主题是15/5中国服务消费发展的新路径。在刚刚的节目中，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明认为，中国将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正在迎接一个后工业化的社会。虽然我国服务业目前 GDP 占比偏低，但在不断提高，未来潜力巨大。他指出，随着中国制造业越强大，越需要服务业赋能，生产性服务业的 GDP 占比可能进一步提高。15/5期间及未来，服务消费是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空间，占 GDP 比重会上升。他认为，中国经济
0: 抛弃消费去，那也行。那么第3个要解决问题就是空间的问题。在城市更新里面要有更加紧凑的城市空间的安排，要注意到服务消费更加依赖于中心城区的区位特点。那么第4个要做的就是要改善条件，政府提出要投资于人，这里面实际上包含了大量在公共服务里面，包括在消费服务里面，比如说医疗、教育、养老、幼托这样一些领域，包括体育赛事、文化娱乐等等方面，要投资于服务消费的场景。在相关的政策里面呢，要减少限制性的这样一些措施，能够让消费的空间呢得到有效的释放。我就讲到这，谢谢大家。
1: 全球的消费市场趋势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
2: 兴趣消费，也就是我们讲的情绪价值和文化消费或者精神消费，我坚信它将主导未来全球消费市场。
1: 怎样认识新时代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征程与机遇？
2: 新时代全球化征程是一场价值的共振，是中国文化全球流行的机遇，更是中国品牌与全球消费者共赢的机遇。新一代的消费者，特别是85后、90后 Z 时代的崛起，他不再仅仅为产品的功能买单，更在意是为情感的满足、个人喜好、文化认同、价值观的认同、表达自我和愉悦自我的兴趣投入。这个趋势已被全球化验证，特别是这2年，全球化高速发展的背后是以兴趣消费为锚点的战略引领，是中国创造和中国设计的全球化输出，更是中国品牌和中国文化的全球输出。

是以全球视野，基于本地洞察，成语文化融合。新时代的全球化发展不再是简单的商业复制和渠道扩张，而是一次次深度的全球化共振。我们捕捉到全球化潮流趋势深入的每一个本地市场，洞察消费习惯、审美偏好与文化背景，结合本地化需求进行创新，将中国极致供应链能力和中国的文化创造能力与全球的消费趋势对接，创造出引发当地消费者情感共鸣的产品和场景。经验告诉我们，真正的全球化是走进去，而不是扑出去。2025年10月，海外首个 Michelin 的店在泰国开业，标志着中国 IP 大步的迈向世界。我们的实践紧跟国家战略，中国正在经历从制造大国向科技强国、文化强国的跃进。文化消费是未来的发展方向。那么引领中国新势力有两大引擎和驱动，一是硬实力，就硬科技，智效双升级和柔性的供应链。世界领先的中国柔性供应链具备快速相应全球市场多元化、个性化需求能力。我亲自到工厂看看，过去全球玩具最发达的在美国，但今天中国的玩具引领全球。在广东的东莞，我跟工厂老板聊天，他说我们过去生产线上的一款产品可以生产一年，但今天这个星期生产产玩具和上个星期都不一样，我们一个星期一变化，就是靠这种创新和柔性的供应链，我们今天的

0: 嗯，
1: 你知道啊，目前的整个状态，那你的应对策略就出来。那么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市场偏向于是二次探底。啊，为什么叫二次探底？实际上上周有一根中大的阴线，啊，我们这里需要看三天的整个反馈。那么上周五啊，是出现了一个缩量的一个震荡。那么对那根啊，就是上证的那个啊中阴线，并没有完全的修复。那么好在它是在3880点附近啊，是有一定的企稳，但是这里只有第二天。那么下周呢，应该是进入了我们半年报的最后的冲刺披露，所以我偏向于这里都会有影响整个市场。那么为什么说从各个分类指数结构来看，现在最担心的是双创指数。双创指数实际上上次情绪修复之后呢，这一波明显
0: 就是 AI 从它的这些季报的这些情况披露来看，并没有出现一个就是从基本面层面的一个恶化，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不管是从国内的调研还是海外这些像这些科技这种大厂出来的这种发言而来看，其实它的投入量还是在增加的，只是说这个增速大家现在都是会画了一个问号，就是它的增速不可能像过去一年那么高，但是这个也要走一步看一步，说不定就是说到了明年或者是下一个时间点又推出来一个什么现象级的应用，这个也是非常有可能的。从2022年这个 ChatGPT 刚出来到现在，它的应用其实迭代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比我们的预期实际是要快很多的，也就是说后面你不知道它可能会推动一个什么新的这种应用出来，这个是有可能出现的。另外呢，就是说即使是从现在这个静态的情况来看，就是并没有说从基本面上有多

0: 多大的恶化，只是说钱只有这么多了啊，内存要涨价，然后光模块也要涨价，所有的环节都要在涨价，钱只有钱的投入大概只有这么多，现金流只有这么多，那总归是要有一个地方需要那个，就是说没有办法把这个闭环再继续环下去，所以说可能要看到新的应用出来会触发它一个上台阶的一个涨幅，如果新的应用没有，那现在的第一波就是说第一波下跌，我认为已经进入了一个平稳震荡区了，是不是会有下一步进一步的一个裂痕再往下走，可能是美债利率是一个方面，其他的目前还没有看到特别空的东西。
1: 换句话说，您认为这些出钱建数据中心的大的云厂商需要有一个更好的现金流，或者说它的终端需要有更好的这样一个收入，它才能够弥补它巨大的这个资本开支或者目前现金流减少的这样一个状态，是吗？还是要看到最终的终端收入？
0: 我觉得还是要看到一些新的一些应用的出现。
1: 好的，的确，这个海外的风险啊，尤其是 AI 带来的风险很复杂。一方面是它的这个资本开支影响到很多硬件的这个未来的业绩，另外一方面呢，这些大厂啊，为了建这个数据中心花了很多的钱，它的这个现金流比较紧张，所以去举债，所以这一方面就跟其他的实体经济产生了这个挤出效应。那么其他的实体企业要举债的话，需要更高的这个收益率啊，更高的利息才能够获得债券的这样一个这个借债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整体来说，整个 AI 的风险怎么来看待？其实它是非常的难以这个预测的，但是还是要预测一下。我想请教一下沈先生，你怎么看待整个海外市场，包括 A 股的这个 AI 整个的它的这个机会和风险？
2: 我是觉得整个产业链可能在今年的四月份之前总体上来说还是比较健康的，但是从四月份以后，就是整个市场的叙事逻辑开始偏向了一个角度，就是哪怕下游的 CSP 就云商的那些现金流耗尽，他们一样可以举债，那既然下游也可以举债，那我上游的整个的价格高企就不是个问题，然后以至于说从把它从存储或者说芯片个别环节的一个紧张外推到了整个产业链的紧张，这个是有风险的。就所以说你看，就是这一轮修正是针对

0: 多，所以大家还要防雷。所以从估值角度看，就是不管是估值还是资金面，对当前的市场表现好像都并不太乐观，所以向上的动能不足。那展望未来市场呢，我们觉得4000点可能是震荡的上限，向下那要考验3800甚至3741的一个前低。
1: 嗯，好的，谢谢魏海红。他认为市场还会继续震荡啊，不排除市场上证指数向下考验3741的前低啊，也是一个震荡的一个这样一个看法啊。那的确，除了这个上证指数之外，科技也是在大家非常关注的这个视角当中啊。那科技板块在本周其实有一波小的修复啊。那未来还有没有机会继续上涨呢？还是说风险还会继续释放？那当前最优的选股策略到底是什么呢？投资策略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再来听一下深圳时代方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魏海红的观点。
0: 从

也是从企业在包括研发、销售和渠道的全链路的重构。这就需要企业，一个是转变这个销售思路。过去的话，这个传统的这个组件销售的话，实际上是做的这种像贸易类的这种思维，它包括送样品、报价格、拼参数，然后进行这种短平快的那个交易闭环。而新时期呢，这就需要企业的销售团队具有这种顾问式的能力，他能够了解客户的这个用电负荷、电网政策，然后提供相应的这个系统的解决方案来满足客户的需求。第二个呢，就是企业的内部组织需要进行变革。传统的做组件销售的时候呢，更多的是去关注这个 ERP 与供应链的关系。那新时期的话，需要将这个客户关系管理、产品的全生命周期管理与 ERP 深度打通。当客户提出这种定制化的需求的时候，企业需要能够将这种场景化的参数快速的这种转化为动态的物料清单，然后呢要贯穿到整个包括设计、采购、生产的这个环节。还有一点就是需要这个渠道伙伴能力的提升，因为原先的组件销售的渠道伙伴，它更像是一种组件的搬运工，它更多的是关注这个压货、物流、回款的各个环节。那新时期的话，实际上也是需要这个渠道。

0: 点在短板方面呢，是当前面对着比较复杂的国际形势啊，因为很多的国家在陆陆续续的出台相关的一些政策啊，然后呢再有一个呢，在不少国家因为它也出台相应的一些条款，然后包括培植的一些当地的企业也在不断的变得壮大，就是海外的他们本土自己的企业在变得壮大，那么我们的竞争对手可能从过去国内的主要的巨头之间的竞争变成了一个国际上相关企业的竞争，那么这个竞争的
1: 更加激烈
0: 更加复杂。
1: 好，那我们再来听一下王女士的观点，您认为这个中国企业在光伏出海方面它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2: 为了应对当前的复杂环境呢，其实企业也是需要在多方面进行重构。那一个方面呢，我觉得应该是深化本地化的运营及供应链的适配能力。那其实现在的出海呢，不应该是简单的将产能外迁到国外，而应该是通过在海外建设生产基地、研发中心和服务网络，来实现这个供应链、人才网络和合规化的深度的本地化，通过来降低这个物流成本和关税风险，来构建这个全球化的供应能力，然后更多的深入到本地的生态链当中。另外一个呢，就是企业需要这个全生命周期的合规与 ESG 的治理能力。那头部企业呢，实际上需要去完善这个整个的碳足迹的跟踪体系，然后来获得国际的权威认证。另外一个 ESG 的治理呢，其实应该是从传统的这种被动的这个成本项转向去赢得这个高信任市场的这个溢价项，通过这个 ESG 的治理来这个跨越这个绿色壁垒。还有一点的话，应该是就是通过这个光储氢技术的协同和场景的创新能力的提升。因为传统的这个电力的需求已经无法完全满足这个客户的这个刚性需求的时候呢，应该是将光伏加储能甚至是加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代的做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很多公司说 L2.9， 他不说3，因为真正达到3还是非常难的。我希望看到的 L4 就是能够做 go beyond human capability， 超越人类的认知边界。
1: 2026年初 AI agent 的火爆将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推进到新高度。人工智能不仅可以完成对话、问答等简单任务，还可以自主执行一些更复杂的任务。与此同时，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也迎来新突破，不少汽车生产车间已经引入了人形机器人员工。今年3月发布的“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在我国制造业中，人工智能的应用是否已经开始创造价值？中国企业能否率先实现真正的智能驾驶？绿色能源加人工智能，
0: 第二个层级，很多企业也已经进入到第三层级，就少了，越来越少了。第三层级就是能够给我做一些决策了，不管是把我分析一个图表，给我看看曲线，给我看看一些数据比例，它能够给我推荐我该怎么决策。比方说我一个制造，我这个参数如何调整，是往高里调一点，还是应该把它降下来一点，这种决策。这就第三级，这个其实就开始就比较对这个模型的可靠性，要求准确性、及时性都提得非常高的
2: 要求
0: 了。这就像自动驾驶能够到 L3， 很多公司说 L2.9， 他不说3，因为真正达到3还是非常难的。再高一级的 L4 是我们真正希望看到的，就是目前这个整个的 AI 模型都是还是人去让算法来模拟人的整个业务流程，整个人做的事让机器给我做得更快，这个数据能够更多的连起来来做。但是真正的我希望看到的 L4 就是能够做 go beyond human capability， 就
2: 超越人类的水平，
0: 人类的认知水边界，对于这种创造性新的想法，就全局的优化，不是只是一个局部的一个生产工艺的优化，我整个做全局的优化。
2: 为什么机器可以超越人类的这个智慧呢？
0: 人有

我们的局限性，我们一般的我们的想象空间很难想象超过三维以上的空间。参数我有几个变量，你的变量一多了，我就很难从变量的里头找到它的因果关系或者它的未来趋势。另外我们人对这种数据的记忆的回溯没有机器快，它这机器它这个是可以很快的追溯，所以它这有这么多先天的优势，其实我们希望它能超过我们人的能力边界。那么这个当然现在更少，基本没有人在整个技术发展还没到那个第三级的话，就是我是觉得现在的挑战，一个在工业界我们对这种模型的可解释性，它的可信度要求极其高，还是及时性。因为你比方说我来在一个核电站发电站机组，我是管理这个的，我要用一个 AI

0: 讲到德州仪器 TI 公司。1958年，正是在德州仪器，世界上第一块集成电路诞生，而发明者也因此在2000年获得诺贝尔奖。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两位来自德州仪器的嘉宾，分别是德州仪器中国区汽车电子 OEM 业务总经理蔡征先生，以及中国区人力资源总监朱佩莹女士，和我们聊一聊半导体和 TI 德州仪器背后的故事。首先让我们欢迎两位嘉宾的莅临，欢迎。首先我们想说一说啊，我们知道集成电路的开启呢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的，但是我们也想深究一下，它究竟改变了什么，并且这种改变对我们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1: 我们看到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变化，这些变化体现在我们出行的方式、工作的方式跟生活的方式。那这些变化的背后有一个主要的推手，就是半导体技术。我们现在很熟悉的很多的日常的应用，其实当时都是通过半导体技术的一些创新的突破而实现的。
0: 那我们可不可以进一步的了解一下，在带给我们这种生活的便捷背后，德州仪器的模拟和嵌入式技术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蔡总
2: 说，做行业研究、学术研究，主要服务比如说像律师啊、医生啊、这个新媒体人等等。当大家想要研究复杂问题的时候，
3: 就
2: 共鸣了。就是我们现在大家很就是在日常的工作中都会用到这个桌面 agent， 然后和他来让就给他派活，然后让他来和你来进行工作。那你在跟他一起工作这个过程中，真的就产生了一种有点像他是你的同事伙伴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深更半夜的时候，你在 web coding， 你在摁着那个语音输入，哎，他这个时候他在那儿非常勤奋的在工作。但是有的时候呢，就是，但是我觉得这种感觉其实完全是一种人的投射，就是你是一种模拟。那么就是我经常会用我的 agent 的时候，就会感觉他有的时候像一个实习生。好像我在带实习生在干活，然后不太靠谱，然后他这个但是呢态度挺好的，
4: 还没转正，态度非常好，能力还有待提高，
2: 有待提高。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会有一种陪伴工作搭子的这种感觉。但是其实我也有一点担心了，就是因为人和 AI 不断的去沟通，其实会占用人和人之间去沟通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4: 没错，就比如说他能够帮我解决这个问题，我真的不想跟人对话。
2: Yes，
4: 我觉得
5: 去享受
4: 幸福的晚年生活。
5: 对，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所以我们现在的目标的话，商业化重点是先解决这个问题。那当然远期是这个，近期的话实际上猫亚它实际上它是有一套这个骨骼系统，这个骨骼系统非常轻量化，然后它的这个头实际上是可以设计的，可以设计成特斯拉那种头，也可以弄我们任何一个
2: 人
5: 角色，任何一个角色都
4: 可以
5: 用。所以这么一来的话，我们其实商业化现在做的就是给大品牌，有品牌有渠道有应用场景的客户，给他定制他们的机器人。我们知道一般大客户
4: 就是像企业服的那种，
5: 对，面向企业服务。你比如说我们的营业厅，
4: 对
5: 吧，比如说银行
4: 展厅营业厅，
5: 对。那这些大的企业的话，他需要他自己的 IP 形象，他不可能用别人的形象，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给他提供他的专属的这种机器人。所以这么一来的话，其实我们就直接就相当于在这个横切的这个面向人机共生的场景里边，就是说大规模的这个非常大的一个场景，基本上就是几千台这种规模的这种，
4: 就是给这个大的企业的，
5: 给大企业去做这种 to B 的服务。
4: 那听完了我们李教授的这样的一个真实的这个创业实践的分享之后，我想问问他一块哈，虽然你很幽默，但是我知道你是有这个法律背景，
2: 是
4: 律
2: 师
4: 出身的啊，然后又现在在这个 AI 的这个领域，然后在 B 站又有那么多的粉丝朋友啊，你给大家来分析分析啊，你觉得这种情感类的陪伴类的机器人和我们的这种真实世界里的这种服务类的这种机器人，我不知道是这样划分对不对啊，你觉得哪个更有商业化落地的前景？
2: 我觉得不同人的这个就是
4: 需求
2: 肯定是不一样的。其实刚才李老师讲的这个养老的这个场景，其实我觉得是非常
4: 养老。
2: 这个是我自己会觉得说我会有点担心，这个就是我以后的
6: 判断你什么时候需要关心，然后什么时候可能他要保持个沉默，就像也许他觉得你在一个高度亢奋的时候，他说哎你要喝杯水之类的，他就
4: 后面得让他聪明，现在得让他靠谱。
5: 对对
2: 对。
4: 好，那接下来
6: 到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嘛，对，
4: 同时还有我们的这个 AI 数字人帮他们加油鼓劲儿。那接下来的时候我们就要看看 有 AI 进入到我们

0: 生活当中啊，我们怎么样能够和 AI 真正的生活在一起，能够真正的做到让我们的人更好的为人，
1: 嗯
0: 啊，生活的更好啊，这是我们刚才李教授说的一个他们创业多年的一个初衷。那我接下来这个问题想从我们的这个曾总哈，曾老师这里开始问啊。我们刚才说了一个蛮关键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这些机器人更懂我们，
2: 嗯
0: 啊，更懂这件事儿，大家觉得是一个好事儿啊，还是一个觉得特别需要警惕的一件事情？
2: 我们公司的观点就是 AI 可以像人，但它不可以冒充人，所以对我们这是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线的。对，像人呢，其实可能这是一种技术能力，但是它可以让这个交互更自然。但是冒充人这个其实就是有违背于伦理啊合规的这个问题嘛，我们不可以让用户产生这种错误的认知。所以其实我们可能做了一些方式去规避这些事情，就是第一，我们的 AI 的数字人，我们有一个很显著的 AI 标识，让用户知道他是在跟一个 AI 对话。那第二。

0: 有哪些非常重要的一些？
1: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把人的这个边界，就是 AI 的这个能力边界，就是一定要给它画在框框范围内，就是不能去依赖，让人去产生依赖诱导。就是说，一旦发现那个有这些依赖的话，我该怎么去关闭？应该怎么去关闭？就是把这个开关呢，一定要放在人的手里边。还有一点的话，就是对这种这个疏导跟保护。就是有些人可能有些什么样的不良的这种倾向啊，什么对个人或者是社会有什么不良倾向的时候，可以去做一些疏导。所以这些的话，其实都是我们现在这个办法里边可以逐步去完善、去逐步去规范的一个过程。
0: 谢谢李教授特别给我们提到了一个7月15号啊，叫《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实施。这个当中明确禁止的叫。过度迎合用户啊，诱导情感依赖或沉迷。哎，在这个里面，我们想正好来用一下我们、
2: 法律背景
0: 这个法律背景的这个，给大家来解读一下哈、这个暂行办法。新规上线对于这个我们的这个虚拟的这个 AI 呀、还有仿生机器人领域，会有哪些？合规的一些约束啊。
3: 明白。这件事情一定是因为法律其实是一个会有滞后性的，就是这件事情其实为了此事已经我们专门已经出台了新规了，那就说明其实它是一个值得被警惕的一个事儿了。就它不是一个虚幻的，就是我随便指了一个，它不是，它是真实问题，它不是虚拟出来的问题。首先，它一定是一个真实问题。那么这件事情给我们反着推就会发现说，那其实人工智能和这个具身智能，它已经有能够让人沉迷、让人产生过度情感连接的这样的能力了，所以我们才就要去规制它嘛。那这件事情肯一定是我们看到这个新规里面，其实它对于什么叫做过度等等这些事情，我觉得其实是没有。特别明确的，比较能，比方说能量化的，然后能举例的等等，这些它其实是没有的。这件事情就有点像这个2023年的时候我们刚出的那个关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大模型的那个管理办法，其实是一样的。它里面也讲了说，这个大模型禁止不能让大模型出现幻觉啊。但是其实这事儿模型幻觉它还是有的嘛。
0: 有的。
3: 对，所以更多的此时此刻我们出了一个新规，是说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件事情有这个苗头，有可能会不这个如果不进行规制，可能会有一些不良的这个影响，或者影响整个社会利益的这样的这个情况，我们要警惕。所以它其实是在后续的法的执行的这个过程中，法的落地这个过程中，逐步磨出来什么具体叫做过渡。
0: 那我们就进入到这个实际的操作层面上啊。
3: 是的。
0: 怎么样叫过渡啊？比如说你刚才特别提到的情绪陪伴和诱导依赖，这两者之间这个分寸怎么去把握的？怎么样叫做这个情绪陪伴？但是又不能去过分的去诱导，这个跟我们来说一说，两位。
1: 那我举个例子哈，就是说你比如说我们机器人如果真的就是部署到老人院这种场景下，它有大量的有很多老年人在这个场景里边，老年人有大把的时间，实际上你用一个 AI， 你完全可以说服他去买什么东西
0: 啊，
1: 去做些什么，你可以做植入式一些广告什么类型的。
3: 是的，
1: 这个其实
0: 有洗脑式的这种，
1: 对，他有时间给你洗脑
0: 啊，
1: 所以这个边界一定要把握准一点。
3: 对，
1: 所以你其实可以帮他去做一些这个过滤，你比如说哪些东西真的是有价值的，因为我们有时候你比如现在比如电话是吧，电话有电信诈骗，有这个电话推销，
0: 对，
1: 你其实在 AI 这个时候的话，它其实可以做得更精准，它甚至可以通过问问题把你的用户画像给你弄得很深刻，你家里几口人，你的什么这些东西其实是
0: 全摸清楚了，
1: 摸得很清楚，所以其实可以真正的就是潜移默化的去做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去做这么越诱导性的这种事情
0: 啊。
1: 所以这是一些问题。其实还有的话对青少年其实更重要一点。

0: 在这里，只剩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当年的核武器大家是知道它爆炸之后是什么后果的，
1: 人工智能技术不知道，就 recursive self improvement， 就是完全就可以自我进
0: 化，
1: 就非常危险了。就国际社会能不能大家坐得起来，那如果大家能不能说我们都保持在这个线之外啊，不要触碰这个红线，我们完全
0: 的它比政府的还发现的还早。
1: 对对对啊，所以首先大家观念上要改变啊，那就是我们确实是一个合作伙伴。但另外一点的话呢，确实企业之间也需要去有一个相当于我们讲是行业协会啊什么形成那个企业的这个行业的共同体，他们可能互相之间有可能发现一些若干的问题，然后互相之间可以有更多的协调，
0: 但这个好像更难，因为企业之间
1: 竞争，因为在过去在很多行业里面都出现过这种情况，就是企业虽然竞争的很厉害啊，我记得是当年是好像是90年代吧，当时是也是这个就在这个芯片行业竞争非常厉害，当时好像三星好像西门子是那个英特尔还是哪个什么哈，他们这些都是竞争对手啊，但是他们当时开发的动态存储芯片成本巨高，任何一家公司可能都很难做，后来三家联合起来在这个就是相当于基础研究这个地方大家一起来合作去做这方面的研究，然后开发出来以后后面产品端咱们再来竞争，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的话呢其实也是有可能，那就是可能你的模型我的模型咱们这之间还是互相咱们查的时候，是吧，这个中美双方达成这个一致啊，要在人工智能开展对话，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也是标志着，就是说
0: 很重要的一个标志，对，
1: 需要
0: 有共识
1: 的合作
0: 啊。所以我们讨论了很多，我们甚至说那个某个时点啊，某个时刻，而且真的特别呼吁，我们把它命叫刹车机制，希望能够更快的、能够明确的确定下来，对吧？达成一个像核武器不扩散条约一样，
1: 对，
0: 这个我觉得是不是当下最紧迫的一个问题？
1: 对，其实这是最终也是最理想的，如果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制。
0: 我们知道从2025年去年这个年初吧 DeepSeek 发布了那个阿文之后啊，就全世界对于中国 AI 的发展水平跟能力有了一个刮目相看，那我们当前中国 AI 的发展啊，目前到底的优势存在于哪里？
1: 如果从比较基础的层面的话，就是全世界人工智能领域的论文发表最多的就是中国，所以中国实际上在人工智能的研究和人才培养这方面有巨大的优势，
0: 对，
1: 所以人才也是我们
0: 包括美国的一些非常优秀的 AI 团队里面
1: 都
0: 相当多的
1: 中
0: 国面孔、
1: 然后呢当然就是我们讲就是人工智能发展到今天是吧，就是它现在这个从这个模型这个大模型啊、大算力和这个大特别明确的一个整体的法律，那后来我们到了2017年之后呢，我们就出台了这个人工智能的治理的准则，就非常抽象的层面的，
2: 笼统的，
1: 然后我们就把一个基本的法律框架，你像我们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呀，这个那个数据安全法呀等等，
0: 先上面盖个屋子，
1: 不是
0: 把底座做了，
1: 底座这个搭好了，然后呢，我们是针对你应用当中出现的什么问题，然后我们就出台相应的法规，啊，你像好比说生成式人工智能这个出现模型出现以后。我们很快出台了这个好像是这个

0: 那个四月份啊，就是我们声称是人工智能那个应用那个反型管理办法，然后又后来又更新，最后七月份就出台了。所以我们就是说，那通过这样的方式的话呢，就我们能够跟上你这个技术进步的步伐。
1: 现实当中其实也已经有很多治理方面有很多这种局部的风险。2024年初吧，两年多了，香港就发生一个2亿港元的叫 Deepfake 吧，它是一个诈骗案，对吧？
0: 对对对。
1: 就把大家这个人脸通过一个会议之后形成之后，大家就把你人脸抓下来之后去诈骗嘛，对吧？人脸识别。
0: 已经，我们就是，这个已经就是非常获取是非常容易了。啊，就是如果说我们讲，就是说你这个，我们原来可能读了10年书，啊，你去积累的知识，现在可能就是你打几个 prompt 就出来了，就实际上现在是变得非常容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的感觉可能就是说，我们那个教育的话呢，就两个功能啊，我们要如果能够细分，一个功能的话呢，其实实际上是说是培养我们人类的这个认知能力，我们的智力水平，这部分功能呢，可能还是需要的。
1: 对，我不能说又有 AI 了，我就不学习了。
0: 对对对对，
1: 跟知识无关系。
0: 这就是我们
1: 这是基本能力的培养。
0: 但另外一部分功能，就原来我是通过在教育当中过程中，我去学习的这种知识技能，为了我未来的社会，我参与社会工作，成为社会有用的一份子，这部分很多可以大大的简化了。
1: 嗯，
0: 是吧？所以我觉得是就在这个意义上的话，那部分的就是这个文理分科或者分成更多细科，可能那部分可能要逐渐的淡化了。
1: 对，我们学习效率会很高，可能很多文科理科大学的一些本科东西，我可能2年就修完了，因为有了 AI 之后，
0: 对
1: 知识很快。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再见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如约而来，焕新启幕，手握限定款漫动 City 通行证，邂逅同好，漫游仙城，沉浸式感受。

0: 农村信用体系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石，是破解三农融资信息不对称、融资难、融资贵的核心抓手。那么如何以信用建设为牵引，打通金融赋能乡村发展堵点，激活农村普惠金融新动能，
1: 将核心企业的信用沿着产业链传导到上下游的小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探索通过这个订单融资、应收账款融资的模式，有效破解这些小主体因为自身的经营能力不足而没有办法获得融资的难题。
2: 整合土地流转、农业保险、帮扶保险等涉农数据，建立动态更新的信用档案，为金融机构的授信提供客观的、全面的一个决策的依据。
3: 这银保单四方协同机制，政府呢是搭台了定政策、指导方向，那银行呢投放了我们的信贷资金，担保机构呢增信放大，保险机构托底保障，形成了已经闭环的我们的风险分担链条，
4: 形成一个守信、融资便利、产业增收，然后农户更加守信的一个良性循环。金融机构在这个循环当中承担了反哺者的角色，
5: 金融机构可以进行不同的信用分档，匹配这个农业的长周期的投入的一个特点。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希望金融单位能够也给我们提供了耐心金融、耐心资本。
0: 在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中，银行机构、基层政府、农业保险机构、小额贷款公司、农业经营主体齐聚一堂，共同探讨深耕农村信用体系建设、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打造普惠金融新生态。

参与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上海农商银行副行长詹玲玲，浦东新区万祥镇副镇长龚军，太平洋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副总经理岑英，上海浦东新区康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秋文，上海和庆火龙果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一户带一村，一村促一片的辐射效应。我们在评定的过程中，一个信用村的指标不仅仅看的是经济指标，更重要的是要看它的治理效能，不仅要看当下的情况，更要看未来的发展潜能。具体而言，我们设置了五大类的核心指标，包括这个组织建设、它的产业发展、治理效能、人居环境以及信用的生态，既要看硬实力，也要看治理的软实力。在信用户的评定层面，也是需要打破一定的数据壁垒，基本上要实现从基本信息、资产信息、行为信息和评价信息的四维归集。在信息采集方面，我们推行网格化加数字化，一方面要依托网点的优势，发挥村内关键人作用，并入户走访、信息核实、信用建档，确保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那同时另外一方面，我们要依托这个建档的这个评分机制，形成一整套的这个建档的评分，为不同评分梯度的农户精准定制专属的一些授信产品。这个信用的评定肯定也不是一评定终身的铁帽子，而是随着行为变化的活资产，必须建立一套动态复评的机制，定期的了解和掌握档案信息的一些变动情况，进行更新，确保信息实时动态准确完整，能够实现从信用信贷和信用生活的一个全场景的跃迁。我觉得信用建设最核心的生命力还是在于应用。目前我们农村信用场景的应用，我觉得主要是归集在四类。第一类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信用加金融的场景，对于这个农户和村集体的信用评价情况进行一些无感的授信，实现从人找钱，村民来申请授信，到钱找人，我通过后台的逻辑直接给你一个模式和授信的额度。那除了对于信用良好用户的主动信用授信额度之外，这个上面还可以叠加一些利率的优惠，包括灵活用款，还有续贷的一些便利化的措施。第二个场景是信用加服务，让信用的价值超越一些简单的物质兑换，探索和这个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进行衔接。核心的目的是让信用的价值能够不断延伸，成为村民的第二张身份证。信用文化的认同就会内在为一种自觉的追求。第三个场景是信用加产业，建立一个信得过企业的白名单。这个对于白名单内的一些乡村的产业，除了这个一揽子的金融服务之外，我觉得还是可以考虑区域的一些产业引导基金的支持，或者利用各个方面的渠道资源，为这些诚信良好的农业主体去对接一些外部的类似于像电商、超市等销售渠道，拓宽农产品的一些销路，这个就实现

0: 前共有24个镇、355个村委会、51.78万户的农户基数、566个家庭农场。
1: 在国际农业项目的申报以及产业扶持政策的对接中，我们作为这个守信经营主体，也获得了很多的绿色通道，包括我们专利，我们也能够享受到了这个绿色通道。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既感受到了好处，也有一些这个想法和建议。就是第一，我们是希望能够完善那个镇营镇村四方的数据共享机制，打通农业村镇金融机构的数据，建立动态更新的信用档案。第二，金融机构可以进行不同的信用分档，匹配这个农业的长周期的投入的一个特点。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希望金融单位能够也给我们提供了耐心金融、耐心资本。谢谢大家。

0: 接下来的行业对话环节，与会嘉宾将围绕着以信助基、金融赋能、深耕三农、探寻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提质增效的具体路径。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我们有一些不良的习惯，然后我觉得都是可以在未来考虑到我们这个农业信用的它的这个板块当中。那第三个呢，我就觉得跟我们的这个工商企业不一样的，就是说我们更多的还是要考虑这些基层的实实在在的反馈。那这个实实在在的反馈，未来就是呢搭建出这个整体信用的颗粒度、细微度，那可以作为我们这个农村信用的这个补充，对于我们金融机构来说，去判断一个合作社主体的履约能力。报表，一般来说只能判定一个经营主体的他的一个还款的能力、履约的能力，但是他可能很难去判断他的履约的一个意愿。那只有是从我们的乡村文明，然后从我们的整体的这个基层的一些反馈，综合我们的保险数据和金融的银行数据，才能看得出就是他真正的还款的能力和他的履约的一个意愿。
2: 请陈总再给我们分享一下，对于这个监管认定比较好、深耕三农、合规普惠的这些优质的小贷公司，怎么样去呼吁市场上对它一些正向的认知和扶持？
3: 我一直在有这样一个想法，金融监管局对于我们小贷公司每年都是有一个现场检查和评级，包括律师啊，包括会计师事务所啊，到现场来就是这个做调查、做数据分析。那么就是每年可以根据现场调查的结果呢，是有一个评级 A。
2: 黄景，加强和银行的合作。
1: 接下来呢，我觉得未来可以在三个方面跟我们的银行呢有一些相关的互动。第一方面呢，我觉得我们金融机构的双方的数据可以进行一些交流，形成我们这个金融体系里面的一个信用的标签，然后制定我们的一个信用体系的这个白名单，以便让用户更快的来投保，然后让我们的这个放贷更加便捷。那第二个呢，未来我们合作的空间我觉得还很大，因为目前我们的真银保单的话，它主要是集中在一些比较传统的基础的农业这个产业上面。那随着我们这个上海的乡村振兴的这个发展，包括我们的这个政策在逐步的打开，我觉得未来我们可以往农业科技，特别是我们农业科技三个赛道，一个育种赛道，第二个呢是我们的现代的农业化的设施设备，第三个是生物制造，同时还有我们市农委然后市政府非常关心的农村集体资产，然后土地履约，包括我们的政策即将打开的这个活体的抵质押物的一个流程。我觉得在这方面随着我们的这个政策打开，随着我们的政府导向的思路越来越明确，其实我们银行和保险可以扩大我们的这个合作的这个范围，然后做好我们这个金融的工作。那第三点呢，我觉得尝试一些我们全流程全链条的共同的一个协同，一起成立了我们的工作小组，共同的到我们的农户的田间地头进行这个查勘，开展更多的合作。
2: 通过刚才的交流也可以看出，我们目前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仍然需要进一步的完善，评下体系也需要不断丰富

0: 标准的，所以无缝衔接的。那么到了印尼当地去了之后，你会发现我们在国内积累的这十几年的这些经验，反而是在当地的话跟它的标准肯定是有巨大差异的。
1: 嗯，
0: 所以中国企业出海的时候，这要把这个问题要搞清楚。
2: 企业走出去可能首先要和当地的一些市场规则去打交道，去融合，去融入哈。其实更多的还要和人接触，比如说您到了当地，您建产业园区，您得招工吧。所以这个招工是否和国内也有区别？比如说劳动合同怎么来设计等等，有没有一些案子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这个每个国家的国别不同，它的法定假日，然后这个工作的时长，然后以及薪水的给付，这个方面的话都是不一样的。包括劳动合同的签署，可能我们国内的话这个做起来都清楚啊，签完了之后，然后 N+1的赔偿、解聘等等一系列，在当地的话其实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建议的话还是要找一些专业的机构，当然包括像景天城，也包括可能当地的有一些这些大型的这人力资源公司，如果在大型的招工企业方向的话，是会有丰富的经验吧，可以替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再有一个的话就是呢，我就以印尼，其实很多的海外国家都是这样，他们要保护国内的这个劳动力的这个职业的就业的机会，所以可能会对当地的这个就业的这个人员和你的外派派驻的这个拿工作签证的人员的比例有一个要求。它其实这个比例呢也不是恒定的，比如说比亚迪在这个印尼在雅加达东边那个100公里一个叫苏邦的地方建立他们的整车厂，一期的话就是15万辆，最终的话是50万辆产能的这个年产能的这么一个非常大，10平方公里，就是基本上就是个小镇了，大概差不多得有几十万人会在这里居住。可能因为足够大头的这个他们的这个用工比例可以调整到可能1:3、1:4这样的话，可能有大量的中国的技术人员和其他的工人能过去。但大量的企业在当地的话可能1:10、1:6，尤其是一些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的这个岗位，他们可能只允许你的技术型工作人员过去，大量还是要在当地招工的。
2: 您能帮我们总结一下，比如说在正创出海或者是您看到企业出海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不同的阶段都需要哪些专业的服务机构来加持我们，赋能我们？
0: 刚出去的时候解决的问题的话，我觉得是要解决好第一次考察，第一笔订单，然后才到第一个选址。再有的话就是可以先以贸易的形式，或者先以比如说展销的形式设立一个

0: 帮他们也提升，不光是我们走出去，也要把这些天下宾客邀请过来，让他们看到中国这样的发展，让这些真正的在当地的这些决策者、这些建设者们看到中国的这个优势，然后共同来在这个方向来走一走，交真正的朋友。
1: 是，感谢二位非常真诚的精彩的分享啊！最后其实千万语汇成一句非常真诚的邀请，欢迎更多的企业能够来到浦东，我们一起从黄浦江走向太平洋，在专业机构的保驾护航之下，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共同行稳致远。再次感谢二位。

0: 融资、应收账款融资的模式，有效破解这些小主体因为自身的经营能力不足而没有办法获得融资的难题。
1: 整合土地流转、农业保险、帮扶保险等涉农数据啊，

0: 新空间。
1: 在下一阶段城市更新里面，我希望中国城市能够重视人口的密度、流量、规模对拉动服务消费的重要性。
0: 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请您继续收看。今天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节目呈现的是第八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提振消费世界共享中国市场机遇分论坛电视专场的精彩内容，主题是十五五中国服务消费发展的新路径。在刚刚的节目中，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明认为，中国将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正在迎接一个后工业化的社会。虽然我国服务业目前 GDP

0: 确确实实是我们要进一步的去扭转，通过这个扩大内需来稳定投资，来提振这个消费。
1: 我们呢现在不能说是一看到说居民现在储蓄率还很高，然后讲的就是以为他们只是不愿意消费，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
2: 如果你放开，然后你观察风险是怎么产生的和怎么应对，那你前行

问一个比较大的结构性的问题，就是消费占 GDP 的比重和这个全球的平均水平相比较呢，我们大概低20%左右。所以对这种情况呢，我给它贴了一个标签啊，我叫做消费的结构性。

0: 的财富效应就越来越强，对吧？
1: 对，
0: 那你的人民币的国际化就会越来越通畅。
2: 听起来是个好事儿。
0: 那么说人民币贵了，那么你的国内成本相对的你的收益来讲呢，也就是你可能会压力会加大，它带来的一个效应就是企业就会转型升级。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也就是整个的这个出口部门和产业，就是出口结构产业结构都会出现一个持续升值的态势。
1: 嗯，
0: 其实改革开放外贸有一个效益，就是通过外贸和外资来促进国内的市场化。其实人民币国际化呢，它有一个同样是有这么一个效益，就是国外的这个金融的这个基础设施，金融工具、金融体系应该讲是很发达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也经常在想，有没有一种可能性，通过离岸人民币、离岸金融的发展，借全球的金融的基础设施、金融体系、金融产品和金融人才，包括他们的监管效率，来促进在岸的人民币、在岸的金融市场、金融产品和金融体系的发展。的人民币国际化呢，就是能不能够，就是如何能够更有效的利用国际的金融货币的基础设施和它的体系，和来形成这种离岸人民币的货币和金融体系。那么这里头呢，可能就会有一个大的问题，人们会担心离岸人民币的这个价格和在岸人民币价格，它中间一个是自由交易，一个是受管制的，它会不会发生差异？
1: 嗯，
0: 如果发生差异了怎么办？对吧？我们过去讲一价定理，一价定理呢，就是如果是这个商品啊能够自由的流动，那个套利的机会
2: 会越来越少，
0: 很快就会成为一个价格。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其实呢，我们可以用这个离岸人民币呢来倒逼在岸的改革，是吧？使它的这个货币啊、金融资产呢、啊，它的跨境流动变得越来越有效。那么这里头呢，我个人觉得呢，就是怎么能够用好香港是很重要的。那么香港的话呢，应该讲是中国的资本市场和国际的资本市场的桥，是人民币建的。
3: 我们的新动能在蓬勃发展，但是我们旧动能的比重仍然是比较高，旧动能它的占比大，旧动能下滑的速度快。
4: 是一家家族公司，是全球微生物体外诊断的领导者，它的历史堪称人类与病毒较量的历史。我们希望把中国打造成一个能力平台，从创新的这个角度反向赋能全球。1978年，家族的创始主席阿兰梅里埃先生就来到了北京，当时与我们中科院进行了很多的交流。1998年，生物梅里埃正式进入中国大陆，那么逐渐把在上海的这个职能转化成大中华区的这样中心的一个职能。

在今年的两月份，我们中国战略2.0正式启动之后呢，其实上海的这个职能就更往前推进。我们不仅仅只是希望在中国把我们的业务做得更扎实，上海也将成为向全球反哺输送更多核心技术的一个平台。上海本身三甲医院的资源就相对比较丰富，临床医生经验也比较丰富的同时呢，又有更多的国际视野。2019年，我们与交大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共同建立了联合实验室。

过去几年呢 ，AI 推动我们量化策略进化。让我入行的时候，更多是基于这种统计的方式啊，去写一些手工因子。那么，2016、17年以后，开始引入一些非线性。

的这种模型，19年之后，我们这个 Transformer 的大模型出来之后，开始借助深度学习方式啊，包括这个23年以后呢，开始利用这种大模型去做这个量化的研究。整体来讲，我们其实是在解决三个大的问题，持续在三个方向做努力。第一个方向就是我们如何让我们的模型更深入的去学习。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是基于人工去做一些规则的学习，那么到现在，我们可以是基于神经网络去进行学习。第二方各方面呢，我们去思考如何让我们的模型从更多的角度去理解我们现实的一个世界。第三部分就是我们其实一直在尝试是如何实现我们策略的自进化，利用我们现在最新的技术能让我们模型能够更多提升。那么接下来我们也会从这三个方面分享一下我们这几个方面的努力。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 AI 模型到底在学习什么？进入市场有很多无效的行为，我们 AI 模型学习的就是这种无效定价行为，依赖于很多其他的一些数据团队，包括工程团队进行实现。在我们新的 AI 时代，那我们人类研究员呢，就可以把我们以前用来做数据挖掘实验提炼出来，去做发现未知的问题，去提供新的研究方向，研究边界会大幅的扩大。他们可以在更复杂更创新的抽象层级发挥它的作用。所以我觉得我们未来的时代应该是一个 AI 跟人类一个紧密合作的部分。我们 AI 呢，我们会帮我们去总结已有的知识，去快速生成不同因子快速拓展我们的这个思路和收参，它可以大幅的扩大我们的答案空间。

在 AI 智能体从辅助工具向自主决策主体加速跃迁的关键节点，技术与场景的深度融合不再是单一维度的算法迭代，而是底层算力、数据确权、模型安全与合规治理的系统性协同工程。在实际落地中，这一进程还有哪些瓶颈亟待突破？在本期沙龙的圆桌讨论环节，嘉宾们将进一步探讨，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现在因为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尤其是个人投资者，他直接用 AI
1: 信号的这个样本外的稳定性、实盘与回撤的这个一致性呢，我们需要至少6个月的这个实盘的验证。另外一个就是合规性，智能体呢这个投资的逻辑呢，必须是前程留痕的、可审计的，满足监管对交易决策可追溯的要求。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些投资机构要相信这个智能体做出来这个信号，愿意给出一些这个风险的预算。我认为智能体呢用于到我们这个量化投资呢可以分为4个阶段，核心的就是说在不同阶段之间的这个跨越的这个条件。第一个阶段呢 AI 智能体可以作为一种效率的工具，它可以帮助我们去做一些数据整理啊，或者是一些信息抽取。第二个阶段就是智能体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但是这个建议呢需要我们一些研究员啊或基金经理去反复去核对来判断是不是可以使用。所以这个时候是一种人机这个共演， agent 更多是一个副驾驶而不是一个决策者。第三个阶段呢就是我们可以尝试 AI 去受限执行一些策略，在一些限定的品种额度以及风控的阈值内agent 执行一些低风险的任务。这些动作呢必须有白名单、风险预算、人工熔断，对，以及就完整的日志。第四个 agent 可以高度自主的去执行一些实盘的交易，人在这个环节呢主要是做一些异常的干预和事后的复盘，涉及到一些资金的安全和监管的边界，需要极度的这个审慎。前两个阶段已经有非常多的一些落地的案例，最困难的是我们怎么从第二个阶段到跨越到第三个阶段。因为一旦 agent 的功能从给建议到这个可执行的这个领域呢，问题就不在这个模型是不是做得足够的准确，而是在这个责任呢这个归属的这个组织难题。比如说做出来的交易决策亏了钱算谁的，然后这些已经不单是单纯的这个技术问题，而是组织信任、授权和边界和利益分配的问题。至少在短期来看呢 ，AI 智能体呢不会去简单的代替我们的基金经理、研究员和交易员，它更多的是重构他们之间的一个协作的方式。
0: 在不同的垂域和不同的那个或者是领域或者是某些专业背景之下的话，那整个 AI 的使用的背景，它的基础。

0: 础前提以及它的进展情况大概是怎么样的。
1: 现在那个我们都讲这个人工智能三要素啊，算力、数据、算法。金融行业落地的时候，数据其实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的，因为现在只要有资金，算力和这个算法其实都有啊。但现在就是高质量的数据其实是非常稀缺的哈，尤其是对这种数据汇总采集来的这些深度的加工，其实是行业里面现在的一个痛点所在。金融行业其实对数据的准确性、可靠性要求是非常高的。只有数据，如果这个数据本身是被污染的、过时的，其实对后面的这种 AI agent 的应用其实是有很大限制的。行业里面现在普遍的做法是需要对这些数据做高度的、深度的交叉核验、加工、深度的标注和参与，提升这种数据的可靠、安全和时效性。另外，在数据的行业应用方面，今年开始啊，那个 AI agent今年是很热的，所以我们做了大量的这些数据的精准加工的工作，而且我们做了这种大量的这些我们叫知识提炼、本体论等这些在金融行业提升准确率非常高的这些技术加工处理的工作，用来大幅度提升啊在我们金融领域里面应用的时候的这种数据可靠性。只有是优质的数据喂进去，我们才能给出高质量的金融分析的结果啊。
0: 现在 AI agent 的发展是不是让很多人去做私募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变得门槛降低了？在你们的合作伙伴在服务或者是合作的过程当中有这种体会吗？
2: 其实没有，怎么说要降低，原则上就是他要在做这个 AI 这过程中，他需要懂业务、懂技术，他要进行综合性的东西。所有的私募里面，你首先你可能要做投研业务，以前投研可能属于这种大型机构才能有的这种标配，拿人堆上来的。然后呢，现在拿 AI 后呢，感觉好像是把人减少了，但是人的那个整个能力其实并没有减少。现在目前来说呢，他做投研过程中呢，像我们在做一些这个私募一些业务里面，把原来那种很庞大的那种投研机构，现在化成小团队来做了。一个小团队很容易就可以形成一个报告，以前一个报告可能需要这个一周，我现在可能一个小时就能搞定，把他小团队运作的效率一下提升了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平。他在这一块内容比较多一点，他把这个人的要求呢，不再看于你是什么样的学历，而在于你在 AI 上你是使用能力好呢，还是你创造性能力好。这时候呢，你会发现哎，就把人的这种要求呢，其实转了一个方向，看似好像是我不再追求他是不是博士了，哪怕是个专科，他能把 AI 做得好，他也是我的人才。就是人才的这种水平的要求给变化了。AI 现在是系统工程，是个工程性的东西。然后因为技术来说，它不是一个纯的研发性的这个技术，它是个系统工程的使用。把大型团队变成小组作战，小组作战的情况下，人员的结构可以相互之间配合。那在配合过程中呢，我降低我现在后台的这个运营成本，然后把这个门槛逐渐的细化出来降低。在这一块的这种降低是个组合型的啊。
0: 最后的话，希望每一个嘉宾吧一起去展望和畅想一下未来 AI 在私募行业的一个场景或者是一个影响，或者是一个画面。
3: 人工智能，我觉得可以把它去掉人工两个字，我认为它真的是智能。所以说我们预期未来智能可能可以帮助我们真正的找到所谓投资领域的一个圣杯。
4: 不久将来呢，这些 AI 智能体呢是可以根据其他投资者的这些交易的数据呢去反推它的投资的策略和目标的，进而改善智能体本身的这个策略，以获得更高的这个超额收益。这个对于用智能体的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1: 更精准的数据，更深度的挖掘，更严谨的管控，就能够带来啊未来更加优秀的智能化的应用服务。
2: Agent 是一套组合拳，把 Agent 组合能做得更好，将来私募里面用 AI 用的最强，因为未来的 AI 就是 Agent。
5: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6: I think eventually a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7: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8: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9: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10: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5: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11: 拿到图纸我就服了，这啥呀？
12: 不对，我贴错了。
11: 这一排就是命途多舛的一排。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嗨，我是高松，看我当年这手艺，谁不得夸两句？今天我要体验的项目，简直是为我量身打造。
12: 明老师，我来了。
13: 拿到图纸我就输了，这啥呀？
14: 这是个鲁巴索，我们这次试赛的奖牌。
13: 我们这次就是要按照这个，把它的颜色。

0: 4.5%到5%左右的这个增长目标，我感觉应该是完全有可能的。我们从年初就定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个两个方面都可能有可能会加码啊，提升一些支持的力度。但今年我觉得比去年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变化，就是我们的目标的区间稍微扩大，实际是往下行的空间加大一些。我个人是非常赞成啊这样的一个做法。目前就是一个新旧动能转换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把这个增长的压力这个弦绷得太紧，它最终会导致的结果就是我们必须要短期把增长给堆上去。那么增长堆上去，最简单的这个办法就是靠投资、靠出口、靠传统产业。这样的话，实际对于长期增长其实是不利的。短期我们的这个增长的目标，适度的留一些空间，其实是为了未来更好的增长。就是我们把空间留给结构调整，新兴产业起来了，如果内需真的是能拉起来，这样的话我们的效率可以提高。我们经济学经常说的全要素生产率如果能有所提高，这个对未来增长是非常好的。
1: 今年有一个关键词叫 K 型分化，高科技产业一枝独秀啊。那您认为这是一个短期的现象，还是它会持续下去？
0: 应该说，在任何技术变迁、新的产业形成的时候，这个现象都是会存在的。这中国经济发展其实就是一个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换代的这个过程。我们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都生产一些什么产品啊？当时说三大件，所谓的手表、缝纫机、自行车，传统的东西，但当时就是最主要的、最现代化的产品。但慢慢的就变成了家电、电子产品啊，包括汽车。现在我们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就是像绿色能源、汽车、生物医药啊、机器人、人工智能。所以在新旧这个动能转换，实际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永恒的主题。只是在当前的情况下，我们感觉这样的一个主题显得非常的突出，因为新的确实是在不断的起来，但旧的有一些要慢慢的这个退出。这个退出的过程，就是新旧动能转换顺畅不顺畅，这个会决定我们短期的增长态势强不强，同时也会决定我们将来能不能更好的保持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比如说，就是像我们的新能源汽车，那它经过一定的阶段以后，它仍然会有一个生命周期的问题。所以，所谓的开智型，只是我们现在观察看起来比较明显，但是这是一个持续的经济现象。
1: 为了这个拉动内需、提振消费，您觉得直接给居民或者消费者发钱，或者说增大这个补贴的力度和规模是有效果的吗？
0: 我们消费不足的问题，它不是说因为现在碰到了一个特殊的情况需要提振一下，而是我们持续的消费占 GDP 的比例是偏低的，怎么把它给拉起来，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我也不太倾向于支持现在发钱。发钱的问题就是两个，第一个是什么时候发钱，就是当我们遇到短期经济困难的时候发钱。所以在疫情的时候，我曾经建议发钱。如果在金融危机的时候，大家的生活遇到困难，我也会赞同发钱。现在总体来说，经济相对比较平稳，就是消费不太强劲，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就要不要发钱的必要性，我觉得是可以探讨的。第二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有没有可持续性啊？我现在给每个人发1万块钱，消费起来了，那明年怎么办呢？所以从根本上来说啊，我觉得提振消费现在变成一个非常急迫的问题。过去我们一直说经济结构再平衡，提升消费是一个中长期的结构调整的问题，现在是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一个经济增长可持续的问题。因为就是你没有足够多的国内消费，我的产能的压力是很大的。当然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大量的出口啊，如果能找到好的出口市场也好，但我们现在也知道在国际市场上其实压力也挺大的。所以国内经济再平衡已经变成一个非常急迫的宏观经济的任务。那么到底怎么样来做？从根本上来说，消费怎么样才能起来？就是要让它有收入、有信心。
1: 房地产的下行仍然在深度影响着中国经济啊。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是提出要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

0: 展望下半年，你认为还可以出台哪些相关的政策？
1: 大概有两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我们要考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房地产市场一旦进入一个调整的周期，供求的矛盾一下变得更突出了啊！原来是供不应求，现在是供大于求。但不是说简单的财政建了很多房子，你政府买下来，第一政府现在没钱，第二是买下来了这干什么？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是比较难解决。所以我的看法是，一方面是就是政府如果能采取措施去缓和这个供求矛盾，与此同时我觉得我们可能也要意识到，就是中国的这个房地产市场的这个事情，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单一的故事，它其实是一个多样化的故事。就你刚才提到产业有 K 字形的这个分化，我觉得房地产将来也是这样的。我们可能很快会看到大中型城市慢慢的见底啊，甚至有所回升，这个可能性是有的。但特别小的这个中小城市啊，尤其是在一些西部地区也建了很多房子，它什么时候能这个平稳，能缓和，我觉得可能时间会比较长一些。

0: 常关注的。其实在过去每一次工业革命的时候都遇到这样的现象，你记得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的时候，那些小农他的这个农场他的职业就没有了，很多手工作坊的这个产业也就搞不下去了，所以对当时的职业市场冲击其实是很大的。但是它的好处是，就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就出现了一大批的产业工人，所以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整个经济生产率提高了，就业增加了，经济发展了，就迈向了新的时代。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都是一样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现在可能在重复当时这样的变化。AI 一落地，可能有很多工种就被替代掉了。那么这个在短期就面对的一个大的问题就是劳动力市场怎么样把它给稳定起来。如果我被替代掉，在我们中国经济发展当中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但我觉得每个阶段都有它的这个特点啊。这个我们早期的时候，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建设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地方政府发挥作用它也有它的弊端。在过去几年看到的各个地方都在办新能源的公司，有很多地方政府贴了很多的这个资源，但是它并没有真正的提高技术水平，而是已经有的这个技术水平产能的这种复制。我们现在可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啊，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过去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当中发挥了。
1: 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2: 旅游业拉动的就业人数2870万人次，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接近5%。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旅游的发展还要更大的投资。美好生活不只有效率。旅游业正在迎来新一轮的开放红利。
3: 多项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文旅市场正蓬勃增长。上半年，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分别增长11.3%和10.4%。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的销售收入增速分别达到28.3%和24.6%。此外，优化入境免签政策带动了入境游消费热度的持续增加。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30.6%。海关累计监管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199亿元。增长18.8%。今年3月发布的“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扩大文体旅游消费，优化营业性演出、体育赛事审批管理，实施冰雪旅游提升计划，发展游轮、游艇、房车、露营等休闲消费，深化商。

0: 与文体健融合，打造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新场景。此外，《十五五规划纲要》还提出，要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落实职工带薪休假制度，鼓励弹性错峰休假，探索推行中小学生春秋假等一系列促进文旅消费的具体举措。2026年呢，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您怎么评估文化旅游产业在我们实现整个“十五五”相关的经济目标，比如提振消费、经济增长、服务业的提质升级等等，它的作用和地位？
1: 经过“十四五”的发展，可以说我国的旅游业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理性繁荣的新周期和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我们国内的出游人数2025年已经达到65.22亿人次，接近1.5亿的这个出境旅游人次，我们的国民出游率已经达到了4.5次，就是老百姓可能一个季度要出去玩一次。同时呢，文化和旅游对国民经济的贡献都超过了4%，甚至接近5%了。那可以说战略性支柱产业的地位已经逐步得到稳固。旅游业拉动的直接就业人数2870万人次，大量的数据表明，旅游对于经济增长、对于扩大内需、释放消费的潜力、对拉动就业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旅游是个综合性的消费，也是个最终消费。现在节假日出游，超过45%的游客是自驾远行，甚至会带动了我们的租车行业。在节假日的时候，很多的高速公路服务区会成为热门的打卡地，高速公路的充电桩这个用电量也在成倍的增长。到了旅游目的地呢，我们要住宿、要吃饭、要购物啊，临走的时候我们可能要买一些纪念品带回来，那在当地也会参加演唱会等等。也就是说，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经过“十四五”期间发展，我们的旅游业可以说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扮演的作用，以及在国家发展体系中的战略摆位得到了空前的提升。那为什么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建立要建设一个旅游强国的概念呢？刚才我们谈到了，现在是每一个季度要出去玩一次，每年要出去玩4.5次。但是发达国家国民的出游率能够达到10左右，也就是我们还有1倍的增量。所以我们希望将来老百姓可以每个月都能够出去玩一次，这是我们的一个发展目标。政府就要保障更多的人民群众来享受这个权利，所以在未来5年，扩大旅游的普惠性将是我们一个战略目标。第二一个呢，我们希望旅游在释放消费潜力来去建设现代服务业体系方面能够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第三一个呢，我们觉得希望更多的旅游目的地在善待游客、提高游客满意度的同时，也提高我们的治理水平。比如景区大门不要越修越远，不能够强迫消费，更不能够实行价格背刺。同时呢，也扩大旅游在国际国内的影响力。当然建设旅游强国，我们还需要建设一批有影响力的投资机构和市场主体。
0: 今年的五一，很多人体验到了叠加了春假之后一个长达11天的加长版的假期了。假期的演
1: 有传统的文化，也有红色文化。十一啊，劳动节的时候啊，很多的年轻人会沿着长征的路线去旅行。还有个科技感，就一个城市有没有很时尚的感觉，有没有机器人啊，有没有人工智能啊，有没有一些高科技的国家大国重器啊。你比如说安徽合肥，它就靠量子大道来去比肩我们的徽杭古道。我是没有这个黄山，但是我有高科技啊，它会形成人们到访的一个重要的吸引力。所以我说，一个好的旅游目的地都有烟火气，要有文化味，还得要有科技感，能够带来情感的共鸣，甚至涵养我们的家国情怀，这才是一个文化推动旅游发展最深层的力量。
0: 今天文化旅游项目的建设依然是我们投资的重点的抓手，您怎么看当下以及未来我们在文化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大型工程上面的潜力空间以及具体的投向？
1: 旅游的发展既要盘活存量资源，也要优化增量的投资。比如说我们新的老年人吧，就是60年代的人慢慢也进入到退休的行列去了，他们会喜欢对游轮旅游感兴趣， 游轮是

0: 这种海上的生活方式，
1: 嗯，
0: 不是说我要靠到哪个岸上去买什么东西，那是交通工具的概念。那旅游的话呢，我可能跟着在海洋上漂着，像在欧洲啊，跟着莱茵河，它有内河的游船是非常多的。所以如果我们要发展邮轮旅游，那我就需要建邮轮，像爱达魔都号啊，爱达花城号呀，这我们建国产邮轮，我们需要建港口，我需要培养这方面的人才，这都是需要巨大的投资的。那再比如说我要开展要做房车自驾车旅游，那一样要建房车自驾车营地，要研发新型的房车自驾车，甚至建营地一系列的安保措施都要跟上，这都需要研发投资的。在旅游方面也是，比如说我们有这么多的 IP， 我们有四大名著，我们还有很多优秀传统文化，如何为今天的旅游去服务？比如说航天，我们这几年发展这么快，我们能不能做航天的体验馆？我们能做航天的体验公园，不只是一个火箭的静态展示，我们可以去体验航天员的生活，我们能够体验中国这些年航天科技发的一个发展方向。
2: AI 其实已经迅速地渗透到非常多的行业，也包括我们的旅游文化产业。据您的观察，AI 的应用对于我们文旅行业的从业者来说，哪些岗位或者说哪些工作的人的价值是不可替代的？
0: 旅游业面对人工智能的时候，不是接受不接受的问题，而是如何相处的问题。我希望我们广大的旅游工作者能够明白一个理念，就 AI 人工智能可以让我们的旅游服务的交付变得更有效率，但是它代替不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的交流的温暖。也就是说，旅游是美好生活，美好。
3: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4: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5: The Gulf 核心载体。张江科学城已率先布局脑机接口，
6: 这个信号受到了非常强的一个影响。那理论上侵入式会更好一些，会得到更好的数据，但是它又带来了很多工程上的问题。那么这里其实如何找到这样的一个平衡，找到一个合适的实现方式，这里其实也有很多的值得讨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适应症，我认为现在脑机接口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瓶颈，就像刚刚曾院士所说的，如果说放在解决医疗的问题上的话，其实我们的适应症还是非常的有限。大家能想象的可能就是运动障碍、意识障碍，或者说是这些感知的问题，但是实际上它能解决的效果，从目前来看还是比较有限的。当然，如果能够到达曾院士描述的那个，我们更加突破了医疗器械，能够有个更广阔的和人工智能的结合，成为真正的 AGI 甚至 ASI， 那么也许这个脑机接口会有一个更大更蓬勃的一个发展的空间。
7: 那么下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曾董事长，因为我知道达观应该是在数据方面是非常领先的一家头部的企业，对于这个数据啊和这个脑机接口这样的一种交融，你觉得会提出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呢？
8: 因为我们达观是一家做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企业啊，对我们来说啊，各行各业的这个数据的积累越多，只是带来的应用价值就越大，能够应用的场景也就越广泛。今天啊，人工智能在各行各业落地啊，我觉得已经到了一个爆发的这个前夜。在很多企业里面啊，用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可以来创造很大价值了。比如说像我们达观数据，我们用我们的大数据系统采集了很多行业的知识进行提炼挖掘以后，可以让人工智能代替我们的白领自动化去做文档的审核、文档的撰写、文档的分析、挖掘等等这些工作。但在我们在很多行业里面，我们觉得限制的地方啊，您刚才提到的，在很多领域里面它采集的数据广度和深度都不够。我们人类有很多宝贵的经验和知识，其实并没有很好的写下来、沉淀下来，他们只是存在我们很多专家的脑子里的。我们能不能把专家脑子里的这些宝贵的经验，用好的技术沉淀到 AI 系统当中，让 AI 系统能够学习并掌握这些专家的
9: 完善，我就理解为是临床以内的。那第二阶段呢，我觉得会拓展到临床以外。
1: 那临床以外呢，可以理解为是人体的感受和功能的一种延伸。
9: 总经理赵继指出，脑机接口从投行角度来看，还是处于高速成长的初期阶段。

0: 段，无论是港股还是科创板上市，政策产业资本都非常支持，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后新建投创始合伙人汤迅认为，脑机接口从技术端来说还处于一个不断积累和完善的过程，要发展到下个阶段还是需要科研端和转化医学以及大量的临床实验去解决。
1: 非常荣幸能跟大家一起开启这一个关于脑机智能技术啊，它的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它的生态构建的

0: 要改了，就是在大学或者研究所发明的新专利，这些专利呢多半是属于原始专利、原始创新。那原始创新想要落地是非常难的。比如说我个人吧，如果说是我22年专利已经20年失效嘛，那个专利如果现在还有10年的那个有效期的话，那我现在是非常有钱，我根本就不知道做企业了。但是实际上是它已经失效了，也就是说真正的原始创新是时间是非常长的。那么也就是说当你一个原始创新的发明出来以后，能够把它落地或者有落地这个欲望的人是这个发明人，其他人是没有的。所以说保护这个发明人的权利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国家现在不是这样。也就是说一个专利发明出来，特别是大学或者是研究所，它不属于个人，它是属于单位的，这个就麻烦了。因为这个它的落地啊什么的就不取决于发明人自己，而是取决于很多其他人会对你有所控制。
1: 话筒来到了我们宇树科技的李总。那其实看到李总想到那个机器人这个领域，我就想到了一个融合，这个融合的方向就是脑机接口产业跟机器人产业的融合的方向。所以李总能不能给我

0: 指数结构来看，现在最担心的是双创指数。双创指数实际上上次情绪修复之后呢，这一波明显是偏弱的，啊，包括科创五零、创业板，所以我偏向于他们可能形成二次探底，甚至不排除会把上次的一个低点给打掉，啊，呈现一个破底翻的动作。那么上证呢，我们是偏向于现在短期的锚定点，就下周一啊的锚定点是在3880点。如果这个位置守得住，那么如果延伸到时间窗口下周的27号，就8月27号，如果它不能破3880点，那么上证这个底跌啊，这个低就形成了，可能还会反身向上去对年线甚至对4000的一个挑战。但我们的角度来说，既然市场出现了这种信号，我们在应对上面一定是先我们说叫做仓位的管理，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无论到什么阶段，我们的仓位是要跟市场匹配的。如果市场在调整阶段你仓位上了这么多，实际上你的回撤率是很大的。包括最近我们也看了两融资金，对吧？两融资金从最低的
1: 相当于缓了一口气。那这个呢是今年下半年最我认为啊最重要的一个锚点的所在。第二呢，就是说这个科技的主线，不管是从海外的资金还是国内的资金来看，这个科技这条线实在是太重了。不管你配其他资产也好，不配科技也好，你都必须关注科技这条主线对于整个市场的一个影响。我认为现在去看它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呢，在于它的波动率。就是说，如果说比方说像韩国这一次它的一个大幅的这个下跌回撤进入了一个平稳期之后，那这个呢其实对市场来说是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支撑。如果说它再次出现了大幅波动，那对整个市场的信心呢会形成一个压制性的一个恐慌，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不管是海外费半这个还是韩国日本的这个市场，它的这个波动率的指征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它的波动率再一次抬升，那对于国内的这些资产而言也是一个强压制。而且另外就是因为现在大家科技配置的比例实在是太重了，像上一期所说的公募基金，它的一个平均的仓位大概已经到了，就是规模加权已经到了接近60%的一个水平上。在

验色啊，其实最核心的在于信用价值的一个转化。那么万祥呢，也是与农商行啊、农行啊等金融机构呢紧密合作。那么重点呢是抓了三方面的工作，一个呢是实现信用村的一个建设的全覆盖。那么目前七个村呢已经是全部启动了信用村的一个建设，已经完成了8120名农户的一个信用信息的采集，还有评级。那么整个镇信用镇的一个评定工作，我们户还有三产经营者的一个资金需求。三呢是强化守信的激励导向，我们将信用评价的结果是纳入到给涉农的一个政策扶持的参考体系，在项目的申报还有财政补贴等方面，对守信的主体啊是给予倾斜。通过这种正向的激励啊，引导农户还有信用主体珍视他们自己的一个信用记录，营造守信获益的一个良好氛围。下一步的一个工作思路啊，我们也是围绕着问题导向做好三方面的工作。一呢是拓展信用服务的应用场景，围绕着菠菜种源基地的推广、植物工厂的建设、小院经济运营啊等等的这些重点项目啊，探索开发信用加供应链的这样一种综合的服务模式，满足不同主体的一个融资需求。二呢是完善信用信息的归集机制，深化协同，整合土地流转、农业保险、帮扶保险等涉农数据啊，建立动态更新的信用档案，为金融机构的授信啊提供客观的、全面的一个决策的依据，切实缓解信息不对称的这样一个问题。三呢是健全主体培育的一个长效机制，启动乡村本土人才库的一个建设。那么目前镇里面也有一个好的现象啊，就是我们的一些合作社、我们的一些经营主体啊，我们所说的农二代逐步逐步的在接班。那么第二个呢是新农人啊，这个群体啊也在壮大。那么这些新农人呢，他是高学历的人才，但是他学的呢不一定就是我们一些农业经营或者农业种植的一些专业，但是他们怀揣着对农业、农村、对乡村产业的这个热爱啊，也是扎根在农村。那么这两类群体的人员啊，在我们农村现在是越来越多。那么这也是农村建设发展的一个宝库啊。接下去就是要培养既懂农业生产经营又懂金融知识的这样一些复合型的人才，坚持运营前置，引入专业的团队啊，参与到信用村的建设和产业运营，确保项目的可持续能造血，增强金融机构的一个投放的信心。谢谢大家。

0: 今天呢，
1: 深耕农村信用体系建设，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打造浦东浦惠金融新生态。顽疾是融资难融资贵，痛点是信息不对称，而破题之道不在于大水漫灌，而在于精准滴灌。我们清晰地感受到农村金融的四个毒点：一、信用信息归集不全面；二、
2: 是因为了有了浦东新区的这个信用建设，才有了我们打开了这个前行的局面。近几年呢，浦东新区从这个持续推进农户新营农业主体的信用建设的档案，包括搭建阵营协同的服务机制，都实实在在地解决了我们的这些的难题。这一套农村信用评价机制，我们企业的经营状况、信用记录，带动农户效益全部纳入了综合信用评价，评价良好的信用等级，我们成功申请到了涉农的信用贷款，不用再用高额的抵押物，审批流程也大幅简化，资金也能够快速落地。在实际运营中呢，我们也发现呢，信用的价值它不仅仅是一笔贷款啊，良好的信用评级

0: 间地头进行这个查勘，开展更多的合作。
1: 通过刚才的交流也可以看出，我们目前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仍然需要进一步的完善，评下体系也需要不断丰富各种应用场景，更需要金融机构、农业企业和政府部门形成合力，最终让信用真正转化为融资便利、风险保障和产业发展的动力，实现信用有价，更好的服务乡村振兴。再次感谢各位嘉宾，也谢谢大家的交流和分享。
2: 拿到图纸我就服了，这啥呀？
3: 不对不对，我贴错了。这一排就是命途多舛的一排。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嗨，我是高松，看我当年这手艺，谁不得夸两句？今天我要体验的项目，简直是为我量身打造。
4: 林老师，我来了。
2: 拿到图纸我就熟了，这啥呀？
5: 这是个鲁巴索，我们这次试赛的奖牌。
6: 我们这次就是要按照这个，把它的颜色、图案都找出来，然后贴上去。
5: 不行，我们要照这个图案自己给它切割出来。
3: 我怎么觉得现在我已经开始手忙脚乱了？这你为什么速度那么快？
7: 熟练了。哇！
5: 加油，加油，加油！
6: 这线划得够清楚吧？
5: 可以。
6: 还是这样来？
5: 不能掰，包坏的，要切割。
3: 我这么狠啊？
2: 这个很难哎，
8: 要人机合一。
2: 完美。
3: 眼睛学会了，就是要这样一下，对吧？
5: 哎。接地墙只有45度的角往上刮，因为你要听到声音，你才能证明刮到墙了，然后厚度才会一致。
2: 然后就这样贴上去，
5: 对，
2: 就好了。哇，我的第一面砖，
3: 对着这个就可以往上贴了，对吧？
5: 不行不行，因为这两个瓷砖的厚度不一样，我们得重新抹泥。
2: 他用薄一点的胶，

0: 从技术的角度来讲，我还是看好超导量计算机应该是第一个实现这个产业化落地的这个技术方向。
1: 既然你投了，那就耐心等。

0: 系统设计方案，那么还能够解决我们在未来关键器件的工程化的交付生产上遇到的问题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在集成光量子这个领域里面必须要突破也必须要掌握的能力。
1: 图灵量子是浦东人工智能领域前沿创新实践的代表企业之一，在为期四天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浦东科创企业在底层算力、大模型、智能体系统、具身智能、行业解决方案等全链条方向上，集中推出了一批亮眼的创新成果，体现了这个区域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蓬勃态势。目前，浦东作为全国第一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已经布局了7大人工智能产业综合体，而陆家嘴数智港就是其中之一。
2: 来请教一下黄总啊，我们来聊一下这个生产运营的一个产业生态了啊。您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陆家嘴数智港。
3: 陆家嘴数智港呢，是浦东新区的一个 AI 互联网的一个产业集聚区。我们给自己的定位，陆家嘴数智港是

0: 当中也能做一些不错的一些工程化的落地了。第二个是跨学科的 AI 工程化人才。第三点呢，其实就是真实的需求侧。我觉得这个是对科技的初创公司最为关键的。我这个也是我们需要真实去一点一点的去扩展的，是并不容易的。
1: 嗯，
0: 它相比原来的数字化的业务，比如说豆包的 AI 的模型迅速在全国获1亿的客户、5亿的客户，那么来的那么快。我说其实还好，很多模型公司其实他们的这个当下也是希望进入到传统行业的，他们愿意开放一些自己的生态，可以基于这些能力做持续性的商业化。
1: AI 秀海是不可避免要讨论那个话题，尤其是陆家嘴它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说一下目前面临的一些情况。
0: 整体来讲 AI 秀海呢越来越到了一些深水区，因为早些年的 AI 秀海相对是比较简单的，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呢在做三件事儿。第一呢是和一些国际组织要达成一些对应的合作关系，第二呢和全球化的一些对应的机构形成一些可落地的咨询能力，比如说我们和安永和 PWC 他们在全球有71个 office。 第三点，我们和当地的一些合作的一些机构在中国的一些典型的案例和合作场景当中现在目前正在做突破，比如说各国都在做自己的主权大模型，怎么做，用中国的还是用美国的，用中国的话接下来的事情它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工具集母语的这个语言的本地化，然后接下来的时候模型在他们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应用和 AI 的承载，所以它是一个体系化的工程，当然也带来了很多的商机。接下来它会是一套的组合起来的，有中国的模型、中国的算力、中国的手机、中国的应用，可能在当地有一种非常好的一个落地的机会。我们已经清晰地找到了我们该做的定位。一定程度上我可以打一个比喻，舒适港是一个港口，造大船的角色永远是科技公司来干的，就是科技公司造出非常好的大船，不管是驱逐舰还是航空母舰，产业方和全球化是大海，是星辰大海，他们要驶向大海，但是呢需要一个港口，港口给他提供补给、提供服务，甚至说船和船之间还要进行联谊，船和船之间形成一个业务的联盟，大家一起去做一个联合的捕捞等等，所以这方面有巨大的工作量。
2: 从前沿算力的攻坚克难到智能制造的
3: 选择的张江啊，那我们其实作为一个生态的算力合作伙伴，我们其实也要寻求我们很多的上游和下游的合作伙伴。一方面我们要寻求上游，就是算力企业 GPU 公司，大家都知道在整个张江几乎囊括了中国一半以上的 GPU 企业，极大的缩短了我们跟很多的国产算力的适配的时间。那另外一端来讲，我们其实还在帮助魔力社区里面很多的这些 AI 企业在发展和成长。一个企业是叫极豆车联，它其实主要做的是在汽车里面的智能座舱的体验，他们的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痛点就是如何去实现更加流畅的语音式的这种自然式的对话。而这里来讲的话，派欧云我们就为极豆提供了一整套的定制化的服务体验。一方面我们集成了差不多100多款不同模型的各种性能，每个月都让汽车座舱的用户用到最先进的模型、最先进的性能的能力。那另外一块来讲的话，我们也在帮助他们来不断的降低使用的成本，甚至包括降低使用的时延，让它的对话更加的流畅，更加的像人的这种反应一样的是。那除此之外来讲的话，我们也在助力很多我们的楼上楼下的企业一起出海啊，因为刚才谈到了，就是派欧云从2023年就开始在布局全球和海外市场，啊，我们的楼上就有一家企业叫影谋科技，它是专门在做整个 3D 模型的垂类模型的整个这个细分领域，它其实也有很多的一些诉求，要解决很多海外算力的需求，啊，我们就借助于我们跟合作伙伴庞大的整个这种资源整合的网络，能够为他们提供能够及时响应他们的任务需求。
2: 目前张江人工智能创新小镇已经集聚了近600家人工智能企业，超过50000名产业人才，构建起算力、模型、场景、人才一体化的集聚格局，全面迈入了生态运营加速器。
1: 来问一下陈总，我们也在其中做了很多看不见的工作，比如说政策上也好，引导性也好，让他们能够很容易地遇见咱们的合作伙伴。
4: 实际上张江 AI 创新小镇呢，它可能是全上海，至少是整个大普通吧，政策最好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政府是给予了非常大量的支持，对于入驻的企业首先就给了300000券的一个补贴，包括算力券、模型券和语料券。那么除此以外，在这个地方还有注册了几十家的投资的公司，那么客户可能在入驻的头一周就能够遇到投资人，还有各种的路演活动。那么 小镇上面现在已经集聚的这个基金有20亿的种子基金、20亿的链条基金、20亿的巨生基金。

0: 还有100亿的未来产业基金，总的盘子实际上已经达到了1000亿。
1: 嗯，
0: 对于刚刚初创的企业，我们还有相当的一些量的 token 的补贴，所以入驻它确实是试错成本非常低的。有一些企业到这里来，他可能先去人才驿站，在人才驿站有6个月的免费的工位，那么6个月之后还可以再享受青创15条的补贴，最低的这个日租金的成本是1块钱。
2: 接下来再来请教一下姚总啊，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一届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咱们派奥云发布了一个智能云的新品哈。
3: 对，
2: 那么借这个机会也可以在这儿发布一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3: 我们到3、4月份的时候，我们的 token 消耗量已经超过去年同期水平10倍以上。我们发现了一个重要的趋势，未来的 token 消耗智能体比人类要用的多，它是24小时不停不歇的来去工作的。那另外一端来讲的话，智能体在我们的工作流里面拥有的数量也比今天的这个办公室的员工人数要多，但是我们同时也听到了大量的挑战，因为今天的大语言模型它的底层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幻觉问题，所以可能会导致整个这种智能体的使用它并不是100%安全可靠的。所以说 PPR 派欧云的话，我们就推出了一系列围绕着智能体成为未来数字员工所需要提供的一整套的基础设施和服务，而且这套基础设施可能跟我们今天人在去使用云

您正在收看的是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

0: 近些年来，全球经贸秩序经历了多重风险挑战，我国提倡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作为中国的企业，需要有清晰的战略
1: 战铺设了。从纽约到伦敦，它的金融报价通过几秒时间就可以传输到位，那么时间缩短，效率提高，信息传递就会创造新的产业。刚才几位科学家都在提到具身智能，这就是新的产业。那么因为有 AI 的赋能来推动了这个产业的快速的发展，所以说大家要抓住机会。那么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信息化时代，那个时候美国包括现在我们用的计算机、电脑各方面的很多底层的技术是那个时候美国研发出来的，所以说第三次工业革命美国继续领先。那么现在呢，我们现在处于什么？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以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医药等一系列的新的技术带来了我们的快速的发展。那这时候世界各国都在争取，这代表着未来的国家的强大。所以说我们作为中国人，我们一定要在这个过程当中要为我们的产业，要为我们的国家去努力。既然第四次工业革命人工智能这么重要，大家都在竞争，所以说现在讲从贸易战到科技战到金融战的转移，其实就是体现在这里。原来我们看得到的超级全球化已经不复存在。注意，不要心存幻想。你说我的产品生产出来，我全世界畅通无阻的销售，让世界都能用上，可能性不大，因为规则在发生变化。所以说世界现在进入了叫区域化，中国订单已经到了2028年，我们现在浦东这边的造船非常强的，所以说我们非常自信，非常骄傲。但是专业人士也在分析，那我们这个链条里面还有哪些风险？红色部分还是要依赖进口，所以说我们现在要积极的要加强硬科技、硬实力，要提前的去分析哪个方面我还有弱项要攻坚。所以说15规划里面明确提到了相关的这种攻坚的能力。那么形势很严峻，其实每个人应该都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但是呢，从

整体上把握的时候，您一定要把您的思路和想法要跟国家的顶层设计相结合，你得知道我的接下来的发展的趋势，精益化的要去进一步的去强化我的治理能力，我的战术层面上的一种强化。然后高处争独到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要具备我们的独门秘籍，我们的技术核心能力。好多企业比如说通过全球采购贸易模式设计这么一个架构，比如说从境内如果我生产成品出去到境外 C 国，那么是什么样的一些关税，什么样的一些技术壁垒，那接下来我到海外去生产呢，所以说海外加工然后再出口，这种模式以前是出现过的，包括现在只要你的背景是真实的，国家是鼓励的，包括右边也是委托境外加工模式。你比如说中国生产的电池，现在机器人里面的电池也很重要，如果电池到了美国去，美国如果装到了特斯拉车上去，你知道按照美国的通用削减法案，消费者是拿不到补贴的，因为用了中国的电池，那怎么办呢？所以特斯拉今年就要生产自己的电池了，那么生产电池它有技术吗？有设备吗？有人员吗？其实这里面我们有包含了中国的人才的赋能，这里面也就是体现出我们可以实际上可以技术输出，不一定非得产品。

0: 核心资产泡沫也好，包括上一次的什么移动互联网浪潮比也好，等等等等，整个的拥挤度其实已经是非常高了。所以我这是一个交易层面。然后韩国发生什么，大家也看到了，对吧？由于他们的政策的一个不那么慎重的政策，允许这个什么单只股票的杠杆 ETF，然后吸引了大量的
1: 就
0: 这个原
1: 韩
0: 来
1: 国
0: 的，
1: 去杠杆嘛，对吧？
0: 对，
1: 这杀伤力也
0: 杀
1: 很
0: 伤力
1: 大，
0: 非常大。所以这种国际之间的传递所以也可能跟我们国内的这个是相关的所以这是交易层面的一个原因。第三个呢，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可能现在大家也在担心的一点，就是我觉得美联储加息的问题就刚刚结束的这个美联储议息会议呢，虽然说没有加息，但是历史罕见的有三位委员投了反对票了，他投的都是同一个方向，这三位委员都是要求加息的，对吧？但是因为这次没有加息，所以他们三个投了反对票，这在历史上也比较罕见，所以大家现在预期说，这个美联储下一次议息会议走这个加息的概率，市场预期已经超过60%了，对吧？而且现在大家看到，就美国的长期利率下不来，3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现在突破5%了，这在历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那如果利率成本这么高的话，那这些巨头们都在融资这个建算力融资在进行资本开支。第二个呢，高利率的环境其实对于成长股、对于科技的估值也是有压制作用的。所以我想，可能是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导致了这次剧烈的波动。这个是我的一个理解
1: 是，就像刚才梁总说的其实是综合的因素，有基本面的，有产业的，同时也有宏观上流动性的。

0: 回落了非常
1: 多，在工价上已经计价了、
0: 啊、就是这些信号呢都代表说，哎，原有的这个模式加杠杆短期内拼命的不计代价的建数据中心的做法是无法持续了。
1: 嗯，
0: 那么但是呢市场当时的预期是美国人依然会不惜代价去建数据中心，所以现在很多订单大家都是说嘛，你看我们讨论国内的这些企业，就是国内的企业不是价值链的龙头，它是美国建设 AI 数据中心的溢出效应，溢出了一点边角料订单给我们。所以我们现在在说这些公司为什么给那么高估值呢，啊，因为它的订单已经排到2028年了，对吧，所以就给它好几十倍的市净率的估值啊，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就是这个不确定性其实是很大的，因为你的价值是取决于别人给你的价值，
2: 啊，你的毛利率是极高的，但现在呢你 token 其实是要消耗算力折旧，然后要消耗能源的，你的美国能源价格是很高，我们会能源便宜的，对吧，还要折旧，其实你这个产生的 token 经济产生的收入它其实跟原来的比它的毛利是没有原来高的啊。第三个当然就是现金流的问题，现在我们讨论它还处于建设期啊，这个现金流现在特别是自由现金流压力是非常大的，对吧，所以这个从这个角度比呢，我觉得现在巨头们是很无奈，真的是很无奈，FOMO心态是很严重的，你不投怕被颠覆，
1: 对，
2: 投多了那么现在压力都很大，
1: 对，
2: 对吧，所以FOMO心态，而且呢这个竞争格局也是高度不确定性，对吧，啊，那么前面几年 OpenAI 一枝独秀，后面什么Gemini又起来了，谷歌的，对吧，现在又 Anthropic 又起来了，然后大家还在
1: Gemini 又厉害了，
2: 对啊，然后现在
1: 模型又强大了，
2: 是啊，所以现在
1: 嗯，
2: 就在这种情况下
1: 变化很快，
2: 其实从做企业的角度其实是最难受的时候，
1: 对，
2: 你又不得不投，但是呢投下去之后到底能见到多少成效又大家都心里没底，然后做投资的角度也是这个样子，对吧，因为你的格局高度不确定啊。但是呢回到说是不是泡沫，我觉得刚才还是刚才那句话，只有你事后才能确定它是不是泡沫，但是呢我觉得有几个点啊，我觉得可以去跟踪的。第一个呢，我是觉得就是整个的模型的能力是否还在持续的进步，
1: 嗯
2: 啊，当然这个也是双刃剑，如果模型的能力还在持续进步，逼着大家进一步军备竞赛啊，那我们现在看起来呢这个模型的能力还是在持续进步的啊，我们现在的 AI 的能力跟一年前啊 DeepSeek 出来的时候跟那个 ChatGPT 出来的时候那是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ChatGPT 出来的时候我们觉得它就是个聊天工具，对吧，那现在真的已经帮大家开始干活了啊，特别是在编程的领域啊，所以呢第一个关注点呢就是模型能力是否持续的进步，第二个呢我觉得应用端能否起来，能不能支撑如此规模巨大的资本支出啊，当然现在有一个好的就编程领域 Web Coding 领域啊 Anthropic 跑出一条路了啊，但是这个体量是完全不能支撑这么大的啊万亿美元级别的这个资本支出的，在国内就更不行，国内现在因为我们的收费是很便宜的啊，然后我看说豆包说跟 AI 相关的这个ARR 大概说20-30亿美金了，年化豆包啊，字节啊，就是说字节系大概是20-30亿美金了。那大家要知道，字节是一年几千亿利润的公司啊，啊，那每年在这个上面的投入也是几千亿人民币的资本支出啊。那你的 ARR 收入才20-30亿美金，完全覆盖不了，对吧？所以这个呢还是不对等的。所以，但是呢，不管怎么说，我们要去看应用端能否起来。只有应用端起来了，才能把这个泡沫给填平，否则就是大家还是一个就是不断啊，
1: 就是你这个闭环怎么能够就是顺畅的循环起来嘛？
2: 对，
1: 对不对？
2: 最终是要应用端的收入要起来。
1: 对，就是如果你从大的逻辑来讲，像刚才您说的，应用端的这个渗透率其实现在是非常低的啊，理论上是应该可以有更多的应用，只是你现在没看到嘛，
2: 没看到
1: 除了 coding 没看到。
2: 对，然后呢，你豆包现在尝试着去收费 C 端收。

0: 息不透明，极可能是盗用他人证书伪造身份签约的套牌顾问。千万别轻信对方发来的实业图片和内部查询渠道，请登录中国证券业协会官方网站，在证券从业人员信息公示栏目中同时输入姓名和职业
1: 的普通的生活会带来哪些的影响和实质性的改变呢？在我们今天的这一场的话题的直播过程当中呢，我们会有这种场景，一会儿呢我们来探讨。那我们先来请二位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他们自己的公司，然后让大家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啊。我们先来请邵总介绍一下吧。
2: 好，我是梅卡曼德机器人的创始人。我们梅卡曼德机器人做的是机器人的眼睛、大脑还有手。一说起机器人，大家可能对这个机械的结构啊感知会比较的熟悉，但是如果一个机器人只有它的机械结构，那它就只能去重复执行一些固定的动作，而我们给它加上我们的眼睛、大脑还有手之后呢，它就能够去识别广泛的物体，能够听懂人的语言，能够根据它的自主的决策去完成任务，所以我们赋予了它环境感知、理解以及任务的执行还有人机交互这样的能力啊。我们梅卡曼德现在已经在制造和物流非常多的场景中，累计有超过27000台的出货。我们当前主要服务于像汽车、家电、锂电、新能源、金属加工、食品饮料等等行业。我们这次在 WAIC 也带来了我们非常多的前沿的技术啊。我们现场展示了像海量物品的识别和分拣，还有像货架的拣选，以及像料筐的搬运，包括像装配、接线，还有很多的这样的实际的应用的场景。所以我们现在是兼具前沿技术能力和产品
1: 的机器人，
3: 对，是的，
1: 然后还有仿真等多层的技术领域，
3: 还有国家政策的
1: 一个支持，
3: 对
1: 啊，然后所以有这样的一个生态，其实生态的协同啊，才能够使得这个行业的发展其实可能更加的高效啊，更加的有一个前瞻性的拓展。那接着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物理 AI 的一个落地或者说是应用。那据我了解呢，这个梅卡曼德主打的就是眼脑手全链路具身智能技术，刚才就邵总也介绍了，依托是自研的多模态的大模型、3D 视觉与执行硬件，实现了整个在工业场景当中的一个闭环的工作了。那我们知道，其实还是有通用大模型的啊，因为您是自研的这个大模型。相较于通用大模型的话，我们自研的这个大模型有什么样自己独特的一个优势？那落地到物理工业场景当中，它的这个难点或者说是痛点啊，现在有没有一些什么核心的体现？你怎么看？
2: 好的。我们现在重点关注的是要能够和机器人结合，去完成很多实际场景中的任务。那我们的模型它并不需要像大家平时可能打交道很多的像语言的模型或者视频的模型那样，接受非常开放式的这样的输入。比如说大家平时可能用很多的语言模型去回答各种各样的问题，完成像比如说总结呀、翻译呀、找资料啊、做 PPT 等等各种各样的任务。而我们现在要让这样的多模态的模型和机器人结合，去完成像抓取、装配等等这样的任务啊。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很像是让机器人获得咱们人类在3-4岁以前所获得的很多和物理世界交互的能力。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啊，咱们人类从来没有说我先读小学、读中学、读大学，建立了非常好的语言能力，读了上万本书之后再学习怎么跟物理世界打交道，而是在咱们非常小的时候，可能话还不会说，也并不会去做很复杂的表达的时候，就已经能够用咱们的双手双脚就能够跟世界进行非常好的一个交互。那这样的和物理世界打交道的能力，和咱们平时用大模型所完成的像语言的能力，包括像一些图片生成、视频生成等等啊，它其实并不是完全一个范畴，当然它们之间会有一定的相关性。所以我们的重点也是在让这个机器人能够理解，比如说什么是物品，什么是抓取物品，什么是物品之间的交互，包括怎么样把一个任务能够转换成一系列的动作，这个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重点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开玩笑讲，机器人学习和咱们人是反的，机器人现在是已经获得了大学文凭甚至研究生文凭的这样的一个语言的能力，能够回答非常多的开放的这样的问题，但是呢在物理世界中可能连咱们人类1岁的水平、2岁的水平还没有。那我们现在就是要补齐这一环啊，希望能够让这个机器人能够跟咱们的物理

0: 世界能够打交道。那在这个里面，其实像它的通用性和可靠性就都同时非常关键，而这二者呢又会有一定的矛盾性。
1: 嗯，
0: 我们非常希望物理 AI 能够让机器人完成多样的任务，否则那如果像一个洗衣机或者一个洗碗机、一个割草机这样叫做单一种类的设备，那它只能完成一件事，那我们做这种通用机器人它的意义就不明显。但是呢，我如果一个机器人能够在非常多的场景中做很多的事情，同时要达到99.9%甚至更高的这个可靠性和很高的一个效率，那他们二者之间会有一定的这样的矛盾。所以这也是今天物理 AI 非常前沿的一个事情啊，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做出来一个模型，这样的一个系统，它既有比较通用的泛化的这样综合的能力，同时在特定的任务上能够保持高成功率。另外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怎么样让它能够在使用中自我强化。
1: 嗯，
0: 咱们人从来不会说我小学毕业、中学毕业到工作中我就不改进了，而是在咱们工作包括咱们的生活中，比如我今天可能拿一个东西没拿稳，开一个门没开开，那我下一次我的动作就会从我的这样的失败的经验中会去成长。那今天的物理 AI 也要有这样的能力啊，比如它一开始可能是99.5%，那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就到99.9%甚至更高。所以像这样的泛化的能力，然后它的这个可靠的能力和自我提升的能力啊，这些都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也是我认为物理 AI 它走向全面的应用所必须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1: 嗯，当然现在这些问题还是有待再去解决。
0: 当然这些问题现在都还有一定的开放性。
1: 是，
0: 我们现在认为这些很多的问题都有非常好的进展。我们每个季度甚至每个月都能够在包括学术界包括工业界看到很多的进展。
1: 这种进展的体现是通过算力算法的这种，还是通过更多的数据的一种支撑，所以有了更进一步的这种
0: 您提到的几个方面都很关键啊。我们既需要有算法的创新，比如说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数据，数据的表征，我们的怎么样能够更高效的去利用算力，让整个的这样的模型能够有更好的效果，同时能够自我的成长。那当然了，在数据和算力的层面上，这些作为一个基础啊。那我们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面看到，在像矩阵智能物理 AI 里面，包括像数据的类型，包括像算法的这样的一些范式，都在不断的迭代啊。我们对整个行业的进步也感到非常的兴奋。
1: 嗯，那我们再来请吴总给我们介绍一下啊，就是您是如何认识就现在实现虚拟空间与真实物理世界的一个规则的对齐，关键的这个难点是什么？您可以结合着我们这个历届科技所布局的空间物理 AI 的这个例子给我们来分享一下。
2: 哦，它其实有很多挑战性要得到解决。
1: 嗯，
2: 我们以前主要是做一个是虚拟的内容，比如说影视动漫还有游戏这些内容，它其实是给我们人一种好的感官，就是你看起来能够触动你的心灵，看起来比较舒服，所以它强调的是品质和体验。但是在
0: 这样的培训，
1: 嗯，
0: 所以还有一个条件啊，就是说像这样的环境中，它的任务是相对可以已知的，比如说像搬运啊、装配啊、打过丝等等。但如果在一个家庭环境中，可能比如我做一个家务，要干1000件不一样的事情。所以回到您刚才问题啊，我们认为在制造和物流中的一些场景中，这个交叉点已经达到了。在可见的未来会逐渐的扩散到更多的包括服务业、包括中小的制造业以及最终进入家用，但是呢它一定是会有一个过程。
1: 嗯，那如果就从现在我们说到比如还是有一些硬性的条件去才能够带来这种比较好的一种使用感的话，那整体的需求是怎么样的？在您看来
0: 在我们看来啊，当前其实有在像制造物流中有一些需求非常的迫切。
1: 制造物流
0: 制造和物流
1: 他
0: 们的需求很迫切，原因是因为很多的工作岗位它的工作条件非常的艰苦，甚至会有一定的危险性。而呢咱们国家现在的像这个工业和物流它的总量非常的庞大，那这个里面就会有很多的工作迫切的需要通过机器人来完成。其实很多时候不仅仅是成本的考量啊，还有像质量、安全、环保等综合的这样的考量。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些应用里面已经能够实现大规模应用。所以我们现在讲我们维卡曼德为例啊，整个行业现在叫销售一代、改进一代，然后呢再预言一代，它这样是有一个链条，能够不断的把这样的物理 AI 的应用能够扩展。我们今天仍然是一个相对早期的状态，但是呢已经能够在这个一部分的环境中实现批量的应用， 逐渐的在扩充我们的范畴。
1: 明白，我们再来听听吴总说，刚才其实邵总说。

0: 说到了一个，就现在物理 AI 它，比较扎实的啊，就有需求比较广泛的一个应用的场景了。可能目前来讲，就是更多偏工业，而且是在一个可控的环境当中，会更好有市场的需求。那您怎么看物理 AI 未来的这种应用的场景，还有市场的需求？因为我们现在感觉好像说到物理 AI， 你更大的这个一个载体的体现就是在具身智能上，好像就是感觉，或者刚才像上头说到的，比如在工业场景上啊，您的理解是什么？
1: 我觉得工业场景肯定是第一步。
0: 这是第一步。
1: 对，就是一种我们叫可控场景。
0: 嗯，
1: 它可以是工业，
0: 对，
1: 可以是护理，或者是一种高危的作业，或者巡检，这种都属于可控环境。但是它接下来就迎来不可控环境的，就世界模型驱动的智能体。我觉得第一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机器人最大规模出现的是扫地机器人和送餐机器人，
0: 嗯，
1: 这个出乎了我的意料。但是接下来，我觉得就是这种执行特定任务的机器人它会出现。那我们具身和物理 AI 这边，智能体不能只

0: 那说到这个世界模型，我知道邵总是在达沃斯上好像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比喻，是吧？啊，我在这个我们的这个文稿中说，要分清手里的技术是梯子还是火箭。所以怎么去判断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模型啊，世界大模型大概率是这个火箭的雏形，关键的突破还没有到啊？这是您的观点，说大概率只是火箭的雏形，关键的突破还没有到。这个判断的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1: 这个我先解释一下，这个梯子和火箭的这样的意思啊，
0: 定义吧。
1: 就是说，我们比如说像上月球，那如果我通过梯子去上，我今天比如5米，明天10米，那我每一天都可以比前一天高。但是呢，咱们是知道，如果通过搭梯子是永远无法到达月球的，它是一个原理性的限制。但如果咱们今天发明了一个火箭，虽然它可能现在飞得还不够高，但是从原理上它是可以到达月球的。我认为像我们现在在世界模型方面，从原理上是可以到达一个很高的一个目标，就是能够做到像这样同时满足通用性、稳定性以及部署的合理成本。那这个目标我认为在当前的技术的范式下，从长远上来看是可以到达的。但是呢，其中仍然有一些关键的突破有待的去解决。最关键的几个事情，在我看来啊，第一个，像数据的范式以及底层的表征，仍然没有实现完全的统一和稳定。那比如我们现在会用非常多的数据啊，像包括仿真的数据，就是所谓的合成数据，然后呢，也包括像人类的很多的视频，像互联网的大量的数据，像语言的数据啊，视频的数据啊，图片的数据，还有像带着各种采集。包括像机器人遥操作的采集，或者是像人类的一些主动的采集的一些数据，那这些数据如何去使用，它底层如何去表征，当前仍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一个前沿的开放性的问题。第二个就是这样的模型如何能够在现实的使用中不断的迭代。那我们现在看到像强化学习的范式，那和像比如说像模仿学习等等啊。再进行结合，这些方向我们认为有非常好的前景，也有很好的进展，但是呢，其中仍然有一些关键的突破，还没有完全到来。我们对这个突破非常有信心啊，原因是因为此时此刻，现在不是一家两家公司，也不是一家两家大学，当前是一个全球性的热点，非常多的像人才，非常多的企业和研究院所。都在投入到包括我刚才所说的几个问题在内的啊很多的前沿问题探索，所以我认为这些问题的突破虽然此时此刻还没有到，但是呢，我认为不会等太久。我个人的一个估计啊，因为说实话，准确的预测未来的技术进展是一个极其困难的事情，但是我个人的估计的话，3-5年之内，像刚才提到的问题，很有可能在我看来啊，都会有一些明显的进步。这个进步。不一定足以让我们直接到达最长期的这样的目标，但是呢，很有可能已经足够
2: 到30倍，有这么大的一个体量，所以也就让我们追赶竞争对手。

0: 现在最担心的是双创指数。双创指数实际上上次
1: 行业层面的一个恶化，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不管是从国内的调研还是海外这些像这些科技这种大厂出来的这种发言而来看，其实它的投入量还是在增加的，只是说这个增速大家现在都是会画了一个问号，就是它的增速不可能像过去一年那么高，但是这个也要走一步看一步，说不定就是说到了明年或者是下一个时间点又推出来一个什么现象级的应用，这个也是非常有可能的。从2022年这个 ChatGPT 刚出来到现在，它的应用其实迭代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比我们的预期实际是要快很多的。也就是说，后面你不知道它可能会推动一个什么新的这种应用出来，这个是有可能出现的。另外呢，就是说，即使是从现在这个静态的情况来看，就是并没有说从基本面上有多大的恶化，只是说钱只有这么多了内存要涨价，然后光模块也要涨价，所有的环节都要再涨价，钱的投入大概只有这么多，现金流只有这么多，那总归是要有一个地方需要那个，就是说没有办法把这个闭环再继续环下去，所以说可能要看到新的应用出来会触发它一个上台阶的一个涨幅，如果新的应用没有，那现在的第一波就是说第一波下跌，我认为已经进入了一个平稳震荡区了，是不是会有下一步进一步的一个裂痕再往下走，可能是美债利率是一个方面，其他的目前还没有看到特别空的东西。
2: 换句话说，您认为这些出钱建数据中心的大的云厂商需要有一个更好的现金流，或者说它的终端需要有更好的这样一个收入，它才能够弥补它巨大的这个资本开支或者目前现金流减少的这样一个状态，是吗？还是要看到最终的终端收入？
1: 我觉得还是要看到一些新的一些应用的出现。
0: 一定会有，但上游的量还是保住了，就相当于说我们都理解了，说可能说超过一定价格，这个 token 我再去投这点算力已经不太值了，所以我只能接受多少钱的存储，多少钱的芯片，但是量我可以跟你谈，就是变成一个锁价的长协。那么这点上来说，对整个行业是更健康的。现在的麻烦在于什么，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判断是第一种场景还是第二种场景，所以市场不断在里面摆动，这是第一。第二，因为整个估值已经打在很高的位置，然后我们也讨论到了说整个的融资开始放大，那么融资放大，其实高老师前面提到说，还有林老师你前面提到说，这是一种对其他行业指出，我觉得这只是第一个部分。第二部分是什么，是整个行业的信用来源非常单一，就是如果我们理解说原来的整个实体经济，我们认为说每一环它可能都是有现金流的，每一环都是有盈利，我可以让他们单独产生信用，但是现在整个 AI 的信用集中在最上面和最上游和最下游，就相当于说英伟达需要帮它的下游的去提供一些部分增信，下游的云厂商需要用自己现金流来为其他地方去做背书，一旦有一个环节的信用出问题，整个行业的信用可能都会被降级，这是我们看到说海外 CDS在这一个礼拜出现了很快速跳升的问题，所以说这个 CDS 我个人觉得说是最需要关注的点，就是或许说我们可以认为说美债的利率是可以被财政部可以被可能 Fed 可以被美联储去调控的，但是 CDS 是一个非常直观的指标，当你的下游的一些部分的AI 相关的产业链企业，尤其是硬科技企业，你的 CDS 高到一定程度的话，你是没有办法从市场上得到增量资金的，那你要怎么完成你的增速呢？如果你完不成增速，资本市场反馈是非常直接的，所以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那如果我们把问题推回来，其实就是我倒是觉得说我们可以多关注一下中国这边的一些中国的那种大型的云厂商，就我们现在可能说之前可以看到说我们对港股之前有个开玩笑说恒生科技不算科技，对，恒生科技算消费，对，那恒生科技现在我觉得说就是回到比较理性的情况下，我们也去考虑说作为一个云厂商，如果说他决定不投钱，或者说他开始削减整个资本开支，他会不会被颠覆掉？如果他不会被颠覆掉，那么这部分东西会就会转成利润，那反过来说就变成了上下游的一个博弈了。走到博弈这个点，你要指望上游继续去打估值是很难的。 但是你对于硬科技里面，你让它去做 EPS 还是有的。所以我同意前面两位老师的说法，就是科技可能最后结局就是在震荡里面分化。如果它还能贡献 EPS， 还是产业链里面能放量的部分，那它应该还有再往上冲击的可能。但是也有可能说，在上一段四月到六月超涨的过程中，我们误判了这个环节，它其实
2: 小的修复啊。那未来还有没有机会继续上涨呢？

0: 还是说风险还会继续释放？那当前最优的选股策略到底是什么呢？投资策略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再来听一下深圳时代方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魏海红的观点。
1: 从板块方向来讲，科技的反弹应该说也有告一段落的这么一个迹象。两大龙头板块，一个是存储芯片，一个是光通信方向，都得到了一定的修复。但是这种修复的持续性，或者说是否能够演变为一个新的上涨趋势，我个人是偏谨慎的。特别是存储芯片这个方向，它的驱动有偏短期涨价的这么一个嫌疑，所以从叫驱动的时长来讲，或应该说逻辑上来讲，还没有光通信更硬。但是光通信这块呢，相对比芯片稍微强一点，但是也不能太奢望它去突破前高。这是科技的前面的领涨板块。那么在没有龙头的情况下，如何市场还能更好的向前发展，可能要考虑是否会出现新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最近市场的一个表现，就是短线热点轮动很快，不停的有一些叫单日的或者是很短期的一些快速上涨，但是持续的时间都非常的短。这里面可能要考虑叫量化资金在里面的一些参与，就变得交易节奏变得过快，对于我们的普通股民其实也是不利的。板块方向个人建议关注，就是在第一相对低位，第二估值便宜那么第三呢还有一定的科技含量的，比如说能源金属，就是新能源方向的偏材料方向的，我们可以看到近期有一些标的在低位突然出现了一个大阳甚至涨停，我们看到它的叫财报也还是不错的，这个大家可以去关注。那从交易策略上来讲，我觉得以注意三点嘛，第一，仓位不能过分激进，因为目前的市场环境或者市场机会其实没有那么乐观，所以没有必要去满仓搏杀，所以我建议是进行一定的仓位控制。第二，绝对不能追高，因为行情的持续性太短，所以这个追高的风险很大。第三呢，可以要注意，就是我们说的叫建议是低吸，刚刚我说的类似这种板块的。第一呢，就是在相对低位，然后确实是业绩和估值都不错的，其实这样的标的并不是没有，只是要花点功夫去寻找。
0: 嗯，好，谢谢魏海红。那说到市场板块的机会和风险，我们看到过去五天啊，本周整个五天板块的涨跌幅的榜单，本周涨幅居前的板块是石油石化，那这个板块在一周之内上涨
2: 比较多的，对吧？有的是调40%，多的是调70%-80%。那么这通过八月份这个修复，我们是看什么股票能修复上去，至少说你要回二分之一吧。有些股票是在材料这一块，材料大多数啊，就是我们叫磷化铟啊，对应的一些材料，哎，它都有40%-50%的上涨，说明它是有底层逻辑的。还有一些跌了70%-80%的一些科技股啊，中报比较差啊，另外行业不够明朗，下半年的订单也是缺乏，这些票在后面是很难修复的，所以科技。

0: 上创新医药实际上我们对标的就是这些几家龙头公司，这些几家龙头公司甚至有一家是创出历史新高的，
1: 或者是进行一个资产配置啊，除了股票之外还配置一些黄金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货币，包括其他的一些美元啊，或者是其他。但是美元最近是一个走弱的状态，我们看到美元指数其实是从今年的1月27号创了4年的新低之后呢，出现了一个这个震荡上升，但是最近3周是出现一个下跌，目前是在98.73，这也是导致啊最近一段时间最近2、3周铜也在上涨，其实黄金也似乎是在国际金价也是在上涨啊，等等啊，所以美元包括美债都是决定整个全球资产配置的一个锚。所以我想请教一下高女士啊，在整个环球的这个大背景的不确定性之下，我们资产配置应该如何来做？另外在 A 股的这个权益资产当中，我们又该来如何分配我们的资产，在指数当中哪些指数会比较好，或者是在这个板块当中又该如何来配置？
2: 其实这个问题呢，就是因为刚才也谈了这个整个资产都比较混乱嘛，而且美债的这个压力也相对来说比较大，所以资产配置在这个时候呢相对来说进入一个比较关键期。那就是如果说只是股债而言的话，因为很多像固收加这一类的管理人他会去看这个，那从性价比上来说，那红利资产它的这个票息收益要比投债的这个收益又扩大了，那这样子的去比较的话，那么红利资产它的这个投资性价比其实是在上升的，而且今年上半年的整个行情呢，其实是大家在抛售手上的这种红利资产，然后去追了科技。那红利在除了七月份这波修复之外呢，其实依然很多的红利类的指数还没有年内还是一个负收益。那我们对红利就是类红利的资产，包括自由现金流这类的指数，应该说它在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下，低利率的一个市场环境下，它一个个位数的正向收益可能还是大概率能够保证的，所以在这个位置上，可能这类资产的投资价值反而在科技退潮之后迎来了它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配置的一个阶段啊。
1: 也就是说关注红利类的和自由现金流类的这样一些指数型的一些机会啊，因为这类资产尽管可能它弹性小一点，但它比较稳。那说到这类的指数，我看到中证红利指数年初至今的回
3: 涨是刷新了科创板企业最高市值，长兴背后合肥国资持股约33%，账面浮盈超10000亿，成为地方政府产业投资的又一个成功案例。继成功压住京东方、未来等企业之后，合肥模式也再度迎来高光时刻。但合肥模式能否在其他城市复制？地方政府在战略产业的规划引导和企业的市场化运营之间如何划清边界？股权投资能否成为未来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共同探讨，他们是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院长尹志，尹老师欢迎您。中央财经大学中财安融地方财政投融资研究所执行所长温来成，温老师欢迎您。先请大家看一个短片。
4: 7月27号，长兴科技上市首日即成为 A 股市值最高的公司，使得合肥市的 A 股上市公司总市值排名一举跃升了15位，跻身全国第4，仅次于北京、深圳和上海。而即便剔除长兴科技，自2019年底以来，合肥的 A 股上市公司总市值也已经从全国第26升至第19位。在长兴科技之外，合肥还有众多的成长型科技企业，例如阳光电源是全球光伏
5: 技术手段上的迭代和更新。
3: 这就是您对于合肥模式它的成功经验的总结
5: 啊。其实我现在已经非常不喜欢推广，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因地制宜的东西。
3: 很多的城市都很希望能够复制合肥的成功的模式，但是我们有看到啊，政策其实是对政府的投资基金进行了约束的。6月，国务院就正式发布了国办54号文，要求要严控新设的政府投资基金，特别是对于县区原则上是不得新设政府投资基金了。那么怎么理解政策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温老师，
6: 这个文件呢，就是在最近几年政府投资基金发展基础上的一个进一步的这个调整，比方说明确了各级政府投资基金的它的这个功能，像国家级的政府投资基金，你必须聚焦于国家现代

0: 产业体系的建设，要能够在你这个关键技术方面要有突破。像要求省一级基金，你必须要有本地的特色，要防止重复建设，无序竞争。第二个变化呢，就是说进一步明确了政府投资基金设立的权限，对县级政府投资基金呢实行收紧的政策，就是原则上不能够新设了，这样呢防止这个政府投资基金一哄而起一哄而下，盲目竞争，形成这个区域之间的这一种产业结构趋同和产能过剩的这个问题。
1: 从财政资金的运用层面，合肥方面呢一直强调自己做的是产投而不是风投。我们都知道在股权投资领域，尤其是投资高科技硬科技，往往要面对一个高风险这样的一个环境，怎么去看待我们财政资金在其中它的一个运作的空间？
0: 从基本的这个政府投资运作的情况来讲，一般呢就是它有一种基本的导向，包括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科学决策和风险防范，要给每一项政府投资基金有明确的发展方向。你是用于基础产业设施的建设，你还是用于高科技的发展，你还是用于这个传统产业的改造，就是政府呢对每一项基金设立的时候，它要有明确的政策导向。第二个方面呢，这个政府投资基金虽然叫政府投资基金，但不能由政府部门直接运作，它一般是由专业的基金公司来运作，原则上政府不

0: 我是其实1983年就到美国去留学，84年就开始做了一个课题，当时是美国通用汽车给我们做的一个项目。他们有个非常有经验的工程师，名字叫查理，他要退休了，怎么能把查理这个工程师的经验能够用计算机的算法把它代替下来？
1: 就是今天的话，我说要蒸馏这个人的技
0: 对，
1: 能。
0: 是的，他的脑里头知识都能够用这个计算机把它传承下来。当时也用神经网络，当时很简单的三层的神经网络，那点节点也比较少。那个是已经是一个人工智能，从1950几年提出这个人工智能的概念，第二个小高峰。但是后来就有落差，就是他的这个期望，大家对他充满了期待。但是我们把这个查理的知识怎么能够获取下来？通过一些传感器的信号，能够预测像查理一样来思考。其实这个里有很多的挑战，那慢慢到2000年前后又有一个波，那第三个又来，但这次可真来了。真来了以后，现在各个企业的 CEO 其实都很恐慌，不知道这种新的这个 AI 来了以后，对这个企业、对这个行业，甚至这个产业造成什么样的冲击？他们如何拥抱 AI？ 我个人认为，真正这个 AI 在数字媒体里头，这个数据比较多的环境下，它其实迭代的非常快，它落地产生的一些应用非常快。但在工业界，其实没那么乐观。在工业界的，因为首先这个数据量非常有限，我们每一个行业每一家，他都不愿意把自己的数据分享出去。首先，这是我们的核心的工艺、核心的 know how、核心的参数，不可能在公开网上能够训练到的。那么这就变成很多很多孤立，非常多的孤立的数据岛。每一家企业内部一个发电站也好，加工体系一个炼钢炉，一锅铁水在里头，你如何处理？这个参数调得不好，可能就废掉了一锅铁水。所以这里头的决策点就很难了。这就是 L3，它的模型的验，找雇一些人来，他带上这种传感器来做动作，然后机器在学教他们。那么这个是个非常庞大的工程，即使这样，那些数据还远远不够。你和其他的互联网的这种大模型相比，那个数据量不是一个量级的。其实我觉得到工厂底下不一定要走，因为一个人形机器人光站在那，它就消耗能量，让它走起来，那更续航能力更短；让它干活，那续航能力再打折。这里头非常多的技术还需要不断的突破。那我是觉得可能短期内可能就是轮式的，底下是个非常稳健的一个大这个轮式的，那上面有双臂有多臂，有视觉。可以做一些工作，这个可能包括现在就上下料这种工位，简单的工位已经大家都在尝试，但它的效率还是比不上人。

0: 代、新能源、电池储能等等一些领域，我们已经在国际上是具有这个竞争优势的。展望未来，我们是否还能继续依托我们在能源和制造整个体系上的一些优势啊，继续保持或者说扩大我们的竞争优势？
1: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在制造业已经形成了非常显著的这种优势，包括它的工业化能力，包括它的制造整个生态供应体系非常强大，包括我们的这基础设施，包括交通能源各方面的优势，再加上中国在 AI 人工智能这场革命上也占据的世界上比较领先的地位，再加上中国人才的优势，中国每年培养可能有700,000-800,000工程理工类的这种毕业生，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基数。所以这里头来讲我们从新能源也好智能化也好，其实中国企业具备了非常好的机会。因为我个人认为，所有的企业你要发展要生存，就必须拥抱智能、零碳这两个大的这个趋势。
0: 近些年全球大多数的这个国家和地区都已经意识到制造业的重要性，您怎么看未来全球制造业各个经济体它的这个竞争的主要的变量何以

0: 制胜。
1: 嗯，首先中国的原来的工业基础就不错，再加上改革开放以后，把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和各种生产管理的方式都也就慢慢吸引到中国。当时以市场换技术这个思路，我觉得还是非常正确的。经过这么三四十年的这个发展，
0: 进入了这个 L1 和 L2 这个前两个阶段，那被寄予厚望的是这个后面的第三和第四级。但是这样发展下去，我们在如何定义人类的人才？我们如何培养？

0: 那永远都是有线电视，但其实不然，因为其实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当中呢，东方有线正在做一件非常不一样的事情，就是把电视机变成了一个 AI 的健康管家。就你现在打开电视，它不仅仅是一个有线电视了，而是你打开了一个 AI 的健康管家。去年六月份，超高清的 AI 智能体爱管家东东上线了。那现在一年的时间也过去了，咱们也做了一些升级，有哪些不一样的升级和改变？一会儿呢，我们让于总跟我们来做一个详细的分享。好，先来说一下吧，于总，因为去年六月份亮相的，
1: 是
0: 一下子大家关注度就很高。
1: 是是是。
0: 一年过去了，你有哪些升级？有什么新的不一样的地方跟我们分享？
1: 一年前呢，我们爱管家东东上线呢，当时呢只是做了我们1.0的版本，我们把它称内部把它称之为电视加 AI 的版本，是把整个电视上啊，这个通过语音去进行电视频道的切换，包括点播回看啊一些这个电视剧电影，通过关键词调出啊去实现了。那这个已经得到了我们的观众，特别是老年观众的这个欢迎，因为原来老年观众呢都是要去记住这个哪个频道的频道号，或者说呢要按数字键。那现在呢，他只要通过遥控器上的语音键，直接说，哎，我要看东方卫视，东方卫视就跳出来，我要看刘德华电影，刘德华就出电影就出来了，是吧？我要看新闻联播，新闻联播就出来。那么，但是随着这个过程的这个迭代呢，我们也慢慢的在对整个这个智能体呢，在进行一些系统的思考。那么从到今年来呢，我们想我们有几个方面的一个思考呢，做了一些这个做了一些优化。一个呢，我们对整个智能体的定位，我们做了一个系统的梳理。
0: 啊，
1: 我们现在把这个东东，品牌是爱管家 AI 管家爱管家的概念，但是我们对它定位重新定位的呢，我们是作为一个叫家庭大屏的陪伴型智能体。那这个呢，其实无论是从去年到今年，我们包括这次的这个 WISC 上，其实还没有一家大屏的智能体出现，因为我们更多的这个人工智能都在小屏上，对吧？都在移动互联网上面。那么大屏，但是大屏它天然的作为一个家庭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信息交换的一个窗口，那原来可能是我们通过影视的方式更多的给我们的居民家庭做些信息的交换。那现在这个大屏除了传统的影视之外，其实它还有很多的应用，待会我再介绍。所以这个定位呢，我们觉得我们抓住了这个定位整体。除了小屏之外，其实大屏它还有更多的作用，从看电视到用电视，其实它有很多的这个新的方法可以去做。
0: 明白。
1: 第二个呢，我们对整个这个整个系统啊，原来就是您刚才讲到的，一提到东方有线或者提到哪个有线电视，它总是觉得就是一个传统的电视服务啊，我们看新闻联播，我们看电视剧电影啊，那可能通过有线电视看，其他的好像信息的获取我们都是通过手机去获取。那么现在我们搭建了一个呢叫系统加应用加示范的完整的一个广电的智慧家庭的技术架构。我们把这个有线电视不再是作为一个简单的电视的传输的网络，它是整个一个智慧家庭的全网络的概念啊，来去打造的。
0: 明白。就是
1: 那么形成一个大屏多模态的 AI 智能体的底层的系统啊。第三个呢，原来在去年的时候我们推出东东的时候呢，它还是简单的一些交互，那么还没有形成一些长记忆的这个功能。那么现在呢，我们整个东东呢已经具备一个长记忆的存储，就是你昨天跟他讲的，甚至是上礼拜跟他讲的内容他都记住了，那么这才能形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 AI 管家，对吧？你的需求它要长期的有记忆。第二个呢，就是连续的多轮对话它能够实现的，原来可能我们一轮对话之后结束啊，这个界面就消失了，你的这些信息就没有留下来。那现在呢，我们可以实现多轮的对话，那包括呢多智能体的协同。因为其实现在家庭环境里面我们已经有很多智能的家居了啊，比如说电动的窗帘啊，这个扫地机器人啊，这些啊，包括这个遥控的这个灯光啊，这些。但是家里的这个智能家居越多呢，越需要一个统一的接口。
0: 哎，这个是的。
1: 那么其实电视其实在家庭环境里面永远是占据着客厅里最重要的一个位置，在我们至少我们在我们中国人的家庭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地位。
0: 对。
1: 那通过这样的一个入口去控制更多的这个物联万物互联的这个载体的话，它也形成这样一个统一的入口。对，这是我们想今年整体的一个方向。那么在场景的这个定制上呢，我们也有我们刚才说电视加 AI 走向了真正意义上的 AI 加应用场景落地。那这也是今年总书记特别关心的 AI 加民生服务的这个领域里面。那么我们第一个刚才你讲到的康养，因为上海作为一个老年化特别高的城市，其实全国都是这个迹象啊，老年人口剧增，但是我们的养老啊，一定是居家养老为主的这个模式去走的。那么在居家养老的一个态势里面，其实老年人有很多的痛点啊，包括很多居家养老的政策 包括我们现在上海推的长户险啊等等啊，这个陪护啊，包括

0: 这个导医啊，这些政策很多政策发布的时候，他不知道在哪里去获取。
1: 嗯。
0: 那么，通过 AI 抗氧智能体的模式，直接推送到他家庭大屏上面去，而用大字体的形式去。
1: 大厂去比，我们的核心竞争优势是什么？
0: 是，讲到我们这个大屏的智能体东东呢，就还是要回到它的定位上来。那既然它定位的大屏，其实它背后是定位它的用户群。
1: 嗯。
0: 那我们的用户群体呢？电视的用户群体其实从传统意义上一直讲一老一小，两个层级是吧？学龄前的儿童看动画片，
1: 对，
0: 老人家把电视作为一个生活的陪伴在走。那么尤其是老人这个群体，大概占到我们现在主力人群的我们的用户人群的60%-70%都是老人群体。那么上海这个老人群体里面呢，其实我们又说了啊，它是需求非常多元化。它不是简单的把电视作为一个新闻的收看或者电视收看，它还希望更多信息的这个传递啊，整体。那但是就您刚才讲的，那么在小屏端的智能体呢非常多，包括 App 也非常多。
1: 对。
0: 但是其实不要说老人，就是我们这样的这个中年人、年轻人去使用这个海量的 App， 其实东方有线在网格的、在社区的这个沉淀是非常非常深的。那我们的网格人员成天累月的都在社区里面服务活动。那么同时呢，刚才讲到我们虽然说人工智能进万家了啊，从 AI 时代，但是 AI 时代最终它要落到线下的服务。
1: 嗯
0: 啊，刚才讲到无论是社区医院还是社区食堂，包括其他的住医啊、住行这些服务，最终是要到线下来服务的。
1: 对。
0: 那这个线下的队伍，那我们的队伍就可以承接一部分的服务，包括去承接一部分服务的对接。这个工作来讲，对于老百姓来讲也是天然的身边的好邻居、好管家，他天然有个信任度。那么这些社区的这个线下服务能力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那第四个呢，就回到广电自身的内容优势，是吧？我们广电是做内容的，那老百姓除了这些服务之外，他还是需要这种基础的电视服务的。那我们同时提供啊这个线下的服务，同时把这个精神产品还是带到这个家庭去，所以内容加服务是我们另外的一个特色的标志。
1: 嗯，所以我们其实相较于其他不管是 App 也好，大厂，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自身的优势在的，因为我们也是在做的是一种差异化的竞争。
0: 对
1: 啊，因为我们好像是把自己的这个人群的定位做得非常的清晰，我觉得这一点是特别的重要的。那据我了解呢，在今天上午，东方有线是携手银行街道、新华医院以及多家科技企业进行了爱管家东东 AI 智能体的生态合作发布。那具体怎么把这些，
0: 其实它是不方便的。
1: 嗯，
0: 那我们现在呢，打做到一点，就是一个整个食堂的菜单每周更新在大屏上展现出来，那老人家足不出户就知道，哎，今天食堂里面是什么菜，这个食堂是什么菜，那个食堂是什么菜。那么还有就他如果像今天天气这么炎了，那老人家肯定是不适合在下楼的，他可以直接点在线点餐。这个点餐呢，既可以点当一次性的点餐，也可以点一个礼拜、一个月的配餐，配好了之后直接
1: 送上门
0: 、啊、对。那这个送上门的服务呢，也是街道背书完了，街道提供的这样严选的第三方来进行实施的，这跟互联网的形式还不一样。所以这样的话呢，就保证了我们整个送餐的怎样的及时率、安全性啊，包括用户的隐私。
1: 是，你像您说的这个应用场景，我觉得大家有一个更直观的感受啊，就是对于老年人而言，其实他的子女有的时候不可能每时每刻都陪在身边。
0: 是是。
1: 你比如说你中午吃什么，在哪儿吃，怎么吃，干不干净，健不健康，子女有的时候可能没有办法关心的那么细。但是如果有了这种大屏的 AI 的智能的体，可以帮智能体可以帮助到老年人怎么做选择，怎么提高效率、节省时间，并且还有安全和健康的成分在，其实它就是一个真的是非常好的改变或提升大家的生活质量
0: 的
1: 一个。
0: 其实刚才讲到的社区院也好，社区食堂也好，其实我作为一个社区的居民，我也有一个切身的体会。其实政府现在这样的一些这个社区的这个抗氧的布局已经做得非常好了，但是它还缺乏最后一公里的触达。
1: 这个怎么理解？就是学于总的介绍啊，我们一直说人工智能到底可以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改变。那今天呢，我们这一段访谈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具象的改变、提高大家生活质量的一个体现了啊。也希望通过我们这个东东 AI 的大屏的陪伴智能体，给我们上海的百姓们带来更多美好的生活。再一次感谢于总的分享。
2: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3: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4: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3: story of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给我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行，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1: 快，

0: 就有一个叫新一代的人工智能的发展规划，
1: 对，
0: 它其实很早就确立了我们说创新和治理我们叫并重的一个叫双轮驱动的战略，但是在实践当中，在技术创新和监管治理，它肯定做不到步调一致嘛。

0: 你去积累的知识，现在可能就是你打几个 prompt 就出来了，咱就实际上现在是变得非常容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的感觉可能就是说，我们那个教育的话呢，就两个功能啊，我们要如果能够细分，一个功能的话呢，其实实际上是说，是培养我们人类的这个认知能力，我们的智力水平，这部分功能呢，可能还是需要
1: 对，
0: 的。
1: 我不能说又有 AI 了，我就不学习了，
0: 对对对对，
1: 跟知
0: 是
1: 识无关
0: 吧？
1: 系。
0: 这就是
1: 对，
0: 我
1: 这
0: 们
1: 是基本能力的培养。
0: 但另外一部分功能，就原来我是通过在教育当中过程中我去学习的这种知识技能，为了我未来的社会，我参与社会工作，成为社会有用的一份子，这部分很多可以大大的简化了，是吧？所以我觉得是就在这个意义上的话，那部分的，就是这个文理分科或者分成更多细科，可能那部分可能要。
2: 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3: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4: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5: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6: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智能迭代风起，产业更新潮涌。从陆家嘴到张江，浦东持续深耕人工智能全产业链生态，描绘人工智能时代新图景。
1: 产业方和全球化是大海，科技公司造出非常好的大船，需要一个港口，港口给它提供补给。舒适港是一个港口，
2: 活力社区是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的一个典范。 Meet AI

0: 的这个城市更新的团队，上海建工，但他们需要的是在这个行业当中的一些数据集和一些集中的一些中式的一些平台，所以他们还在第二个阶段。他们需要在我们这个整个 WIC 当中的一些原创性的基础模型的一些支撑和支持，我们也很乐意给他们去搭建一些这方面的一个共测试的一些环境。
1: 图灵量子在一些运营模式上也有一些创新的体现，比如说咱们提出了沿途下蛋的一个发展策略，可能就是靠这个短期的业务来支撑长期的一个科研哈。目前在这样的一个路线之下，取得了什么样的效果？
2: 这个战略其实是源自于我们所在的这个赛道的长期性的这个特征。在这样一个长期性的赛道呢，不光资本要保持耐心，企业不管是从技术研发还是产品规划以及未来的发展，都要保持耐心。所以沿途下蛋其实并不是说我们去在短期内做能做的事情，而是说在我们深耕底层技术的同时啊，去发挥这些底层技术对于上游产业和下游应用的持续赋能的能力。比如说我们的光子集成芯片。那么在量子计算系统之间的互联，这些互联的能力是否能向下去赋能我们的 AIDC 的互联，赋能我们的卫星的互联，这个是我们认为沿途下蛋它的重要的意义。
1: 请教一下黄总啊，因为您接触了很多企业，所以让您选一个这个最具发展潜力，或者换句话说就是最大目前的最大的一个短板，几个方面啊，像这个资本投入啊、技术迭代、人才体系建设上面，您觉得哪一块最需要补强？
0: 第一呢，在特定的未来产业里头，其实需要的是个耐心资本。所幸这方面我们国家的一个建设，多层次、多梯次的，整个的资本的这个环境越来越好。包含我们也会针对一些比较好的 OPC，也会有小额的一些，比如说几百万级的一些投入。对，有些几百万级的，可能在您这个产业当中也能做一些不错的一些工程化的落地了。第二个是跨学科的 AI 工程化人才。第三点呢，其实就是真实的需求侧。我觉得这个是对科技的初创公司最为关键的。我这个也是我们需要真实去一点一点的去扩展的，是并不容易的。它相比原来的数字化的业务，比如说豆包的 AI 的模型迅速在全国获1亿的客户，5亿的客户，那么来的那么快。我说其实。

0: 在 WSC 上还有一个重要的发布，就是将我们的 token 工厂升级为智能 token 工厂。那这里来讲，我们就是要解决刚才的很多小微企业用得省、用得起，然后用得好的这样的一个问题。Pio云的平台上面，因为我们服务了大量的企业，我们平台上面差不多有66万的全球开发者，有将近1200多家大中小型企业，每天在我们平台上面生产、消费和调用的 token 的总次数达到1.2万亿次左右。所以说这样海量的数据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样板空间。我们呢也是在背后，我们有一套 AFAI 的一套算法和模式，我们来不断的去学习不同的企业来调用模型解决任务的匹配度，然后的话我们就由此推出了一套我们叫智能调度平台。我们现在接入了这套平台之后，我们发现起来对于大多数的企业，它的平均的 token 的支出的成本费用下大概可以平均下降60%左右。所以这也是我们的另外一重来助推整个张江的这中小企业的发展和这种创新的模式。可能未来一年啊，这个未来的发展情况下，我相信应该张江会诞生大量的叫 AI 原生企业，期待也是张江明年就应该会比今年会有10倍以上的这种 AI 原生企业、 AI 智能体企业。
1: 明年这个时候，一年之后，张江 AI 创新小镇会是什么样的样子？而在小镇当中的我们的企业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发展的阶段？
2: 小镇是去年9月16号颁布，到现在超过500场的这个活动。我们预计到了2027年，那么小镇上面的人工智能的企业应该是超过800家，那么光人工智能的产值应该是超过650亿。那我们的计划呢，2030年应该是有个双千目标，人工智能的企业超过1000家，产值超过1000亿。
3: 以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为契机，浦东正在加快建立技术有突破、产业有规模、场景有时效、生态有温度的独特优势，持续吸引全球人才、顶尖团队、头部项目、优质资本加速集聚，形成特色鲜明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浦东实践。

从投研、风控到交易执行，人工智能技术已渗透到证券投资业务的全流程，极大地推动了行业的发展变革。而更为前沿的量子技术也在大幅拓展私募证券行业发展的未来想象空间。在技术快速迭代的进程中，人工智能从辅助工具向自主决策主体的演进，将对私募证券投资机构的组织形态与服务模式产生哪些根本性影响？

0: 态的基本面策略可以应用在我们的量化策略里面，并且可以不断的去调整它。而这个就是我们未来一个趋势，就是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我们现在主观跟量化的这个边界也是在不断的进行融合。我们其实希望很快的实现自我迭代啊。以前我们量化会分成几个流水线，包括我们的因子工程，包括这个组合优化，包括风险控制，包括高频的执行。以前研究员呢可能更多的是啊会自己去读很多论文，然后手工写因子啊，并且做一些回测和一些分析。那么一个研究员可能一个月产出可能就有几个策略或者十个策略，但现在因为我们有了 AI 时代的话，研究员现在很少读研报了啊，基本上是都会交给 AI 去读，自己复现，并且基于这个论文进行自我的迭代和进化。然后我们研究员这时候就只用进行一些分析和决策，效率就大大提升了。因为 AI 其实它可以24/7的不断的工作，已经把我们的整个量化流程智能化，大幅的提升我们探索这个的一个速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在新的这个时代，我们人的研究员会有什么影响呢？特别是我们自己新教的一些初级研究员，大家都担心可能会被淘汰。新的时代反而其实是我们人的研究员最好的时代。传统一个研究员可能只能在一定时间看一个很小的数据集，在里面进行很多的数据挖掘。如果他想看一些其他另类数据的话，他会依赖于很多其他的一些数据团队，包括工程团队进行实现。在我们新的 AI 时代，那我们人的研究员呢，就可以把我们以前用来做数据挖掘实验提炼出来，去做发现未知的问题，去提供新的研究方向，研究边界会大幅的扩大。他们可以在更复杂更创新的抽象层级发挥它的作用，
1: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2: 每一次守望，
3: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子。
2: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搏动力量。脉搏上海。

0: 来讲，其实可能啊，那就是说这个应该通过这个就国际社会啊各方面的这种机制来看，能不能大家做得起来，有没有可能我们形成一些这个就是我们想的一些技术一些标准，我们知道过了这个线是吧，可能就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那如果大家能不能说我们都保证在这个线之外啊，我们不要触碰这个红线，所以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叫就所谓相当于有一个安全标准。那这个的话呢，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但是现在呢，我觉得至少那些前沿公司他们应该了解，就是当因为大家就比较担心，就 recursive self improvement， 就是完全就可以自我进化，
1: 对，
0: 就这一点，那就是可以说是一个就非常危险。
1: 我相信，如果知道的话呢，可能赶快有一个预警。红灯一亮，哎呦，新人类出现了。我觉得我们应该呼吁一下了，尤其是您作为这个 AI 治理方面的国际专家，就是这个点我认为是最关键的一个点，就是一旦当这个 AGI 它的进化过快之后，它已经开始有可能自我进化的失去控制的时候，是不是它是作为一个

0: 所以这种新型的这种犯罪手段啊，层出不穷，而且呢，还有我们说人类的隐私，对吧？还有包括版权啊，等等等等，现在已经导致相当程度，一方面是犯罪行为，一方面是就业的一些风险，包括还有信息茧房等等等等。所以，从政策研究的角度来讲，你觉得现在刚才说的那些局部的问题啊，我们哪些是要真正要重视的？
1: 这些问题的话呢，我觉得其实就你刚才说的很多，你像 deepfake 是吧？这个其实有很多的，政府的一些规制措施。你像我们现在要求打水印是吧？你那个，就人工智能的，或者是你要有标识是吧？这些可能都去在采取一些措施来解决。当然有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就像您讲的信息茧房的问题是吧？那个大家有的是就是说我们的认知卸载的问题，就是换句话我们完全什么事情我们就交给人工智能了。
0: 对，
1: 所以我们自己就不去动脑。

0: 所以其实市场在这个位置的操作难度是有比较明显的加大啊，这个阶段难受程度一定也是加大的，关键是你要熬到什么时候，后面还有没有，能不能够再出现啊比较明确的趋势性的机会，魏明怎么看？
1: 我觉得现在肯定是在目前这个阶段，资金应该是倾向于偏防御一点，就是等到中报结束，等到整个八月最后一周走好之后，看看资金有没有可能性形成新的主线，因为现在来看没有趋势性主线。

0: 里面的话，很多投资者的话都是从高位拿着筹码下来的，因为这一轮跌幅的话，这个是比较快的啊。其实有很多的一些这个人手上的筹码并没有在高位及时出来啊。那经历过这个八月份这一波反弹之后的话，其实有很多的一些这个人会选择先这个资金先这个趁着反弹先回一口血啊。那接下来的话，它不一定会这个出现非常大幅的一些这个反弹，更多的有业绩支撑的一些个股的话，可能会迎来一些这个机会。其实在这里的话，有一点的话，就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如果说是10万块钱你去做这个操作，对吧？前面一路套下来腰斩5万，对吧？那第一波反弹的话，能够反弹个40%到7块钱，就是回到7万块钱，对吧？那可能的话，再次调整下来的话，到5块钱左右的话，然后你以7万块钱的资金你再去做的话，再涨个40%。对，可能的话，在股价再回到这个7块钱的时候的话，其实有将近解套的一个状态了。所以说，针对科技股现在的一个这个态势的话，趁着这一波反弹过程中，对吧，有很多个股的话是已经这个出现一定程度的一些这个修复啊，那迎来调整的时候的话，肯定还是先出来的啊。它这个市场里面的话，大资金不会说是直接给你拉到前面的高点让你去解套的。但如果说来回做几次，特别是有业绩支撑的，对吧？这个有这个硬的一些这个逻辑支撑的一些个股的话，来回操作几次的话，依然还是可以去解套的啊。你不能说是因为离前面的一些这个被套的位置有点远，对吧？这个然后的话还在里面再去扛，对吧？这个阶段调整该出来还是先出来，对吧？下面有机会的时候的话，还是可以这个再次重场，这个重新去入场去做一些这个操作。那今天我们也可以看到市场的话，这个整体这个市场情绪相对来说还是这个比较偏弱啊，这个涨跌的话基本上是参半啊。其实这个目前来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中期热度的话依然还是处于这个回落的一个这个状态啊。其实很多个股的话在最近这一周的时间里面的话是出现了明显的一些这个调整迹象，所以说个股上面的话，这个该规避的风险还是要及时去规避一下的。
1: 嗯，好，谢谢朱军。今天是8月21号啊，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在我们有看口 APP 上居磊的这个年客的优惠期还有10天就结束了，到31号就结束了，我们一起再来看一下吧。居磊的有看头 APP 上的新年课上线优惠订阅当中啊，课程的名称叫做把握结构性的牛市机遇，核心的亮点通过4个方向和大家来聊啊。第一个的话是精准捕捉长线的持续板块机会，掌握系统化的实战性的选股的逻辑。第三个的话是严守安全，
0: 我们也都整理好了，放在今天的这一份机构增仓第一位绩优潜力公司名单当中，感兴趣都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免费去领取。
1: 如果能够有相对低位的位置啊，伴随着资金的建仓或者说有持续的增持的这个行为的，是不是能够成为当下的不太确定的市场当中比较偏确定性的机会呢？您不妨可以通过扫码来进行更多的关注。谢谢朱军哈。那我们再把时间给到周伟明，留了这个话题，贵金属啊，能不能够成为当下市场相对偏强的一条关注的思路呢？
2: 本周其实黄金股走得很强啊，主要还是黄金股涨得好。那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什么呢？大家如果去看海外的国际金价啊，会发现整个 COMEX 的那个黄金的期货价格在应该是8月初吧，大约是在4100美元每盎司，但是从现在价格来看，基本上走到4580美元了，涨幅在12%左右，那就是在一个月不到的时间里面涨出来的。但是我们会发现，在整个3月份以后，到整个我们说8月份之前吧，其实都是在跌的。那也可以看到，我们说 A 股其实贵金属的黄金股啊，和他们的就是国金价走势是强相关的啊。最近应该说2-3周吧，整个 A 股的黄金股上涨，其实和国际金价的持续的反弹是有关系的。那所以说，投资者应该锚定的是什么呢？就是之后我这个 A 股啊，会不会就黄金股会不会反弹，反弹空间怎么样，还是要锚定黄金的价格。那第二点就是要看它这个股票反弹的力度和黄金持续性的空间怎么样。那我个人认为，就是从那个中期来看的话，黄金价格还是比较稳定，可能有上升趋势的啊。另外一块就是有个事件驱动的，就是本周三嘛，因为整个海外特别是美国长端的一个
3: 是不是会继续。我们首先来连线一下居磊，看一下他的观点。居磊你好。
4: 好的，主持人。那今天我们其实看到市场还是有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其实就是缩量嘛。因为缩量呢，其实就代表着存量资金的博弈，而存量资金的博弈呢，它就会造成什么呢？比如说昨天是情绪端的个股板块的普涨，那么只要缩量就会形成就是今天的分化。另外呢，还有一个情况就是缩量的话呢，它会导致什么板块的高速轮动。那么今天我们看到也是这种情况，所以昨天比如说领涨的医药啊，对吧，医药医疗啊，今天处在跌幅的前列。那么这些其实我觉得又是一个很鲜明的特征，就是存量博弈减量博弈的情况下， 市场上好的板块或

0: 人单日领涨的板块都走不出持续性。那么再加上昨天晚上这个美股的莫德纳其实在一天大涨后昨天也是下跌的，那么也导致了说今天医药板块里面的资金出现了非常大的分歧的调整。而反过来昨天可能表现差强人意的科技股啊，主要是来自半导体啊、光通讯啊这些呢，今天就轮动了。所以这种情况如果在下周不能改变的话，板块的这种快速轮动还会进行下去。指数层面上呢，我觉得不用，大家不用有什么太大担心。我大概说一下，严重缩量的话，它下面也没有空间，就也就是往下跌也是没有空间。那么向上呢，同样是打不出高度，或者修复起来也很困难。所以指数现在就卡在什么呢？就是卡在下方是，我指的是沪深三大指数啊，就是卡在二十日均线下方是二十日均线的支撑，或者五周均线的支撑，那么上方就是五日均线的压力，所以就卡在这个地方。那么等待下周的这个变量，那么所谓的下周的变量就是下周如果市场成交量能够再次释放，那么指数就有望继续向上修复。因为你连续缩量了以后，要不就是在这里震荡，要不就是等待下一次市场增量以后，那么科技股还能继续向上修复。因为目前来讲大家看得比较清楚，就科技股带指数，就是科技股或者共振指数，这应该是最近市场上大家得到的一个共识，也就科技股如果整体弱，指数就会弱。那么反之，科技股要强。
1: 你锚定几个赛道，比如说科技当中我们看好的，比如说一些上游的材料，然后比如说今天表现还不错的锂电，再比如说今天虽然是集体调整的医药，但是因为这个逻辑，我觉得依然没有变化。那么你找这几个方向，你做跟踪，短期内涨了多了，那么你就卖，然后回来了啊，跌了多了，那么这个地方你就买，就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操作思路。
2: 所以你的观点就是3741到4000。
3: 所以我认为第一阶段啊，这个七月底。到八月这个15号两周左右是完成了第一阶段的这个反弹，这个叫做一阶段。一阶段就是比的是斜率，七月份跌的最多的，那么基本上都反上来了啊。这个皮球十楼跌到一楼，第一次的五楼大家都接住了。那么接下来这个本周三的一次大跌，我认为是把这个第一阶段画了一个逗号。那么现在就是找二阶段的机会。那二阶段的机会我前面已经提到了，不再是那些最大的。而是小而美，你要去选那些纵向的机会。所以我认为结构性的机会，我们以这个科创中指和科创五零一比，然后再去看中证一千和国证两千一比，大家就会觉得啊，后面不大会出现系统性下跌。所以我认为 C 的这种下杀可能性不大啊。然后呢，这个地方前面沈老师也说了，地量1.8万亿，向下的空间我认为非常有限啊。所以我认为。一个是对于七月底的级别，就这个低点的级别的一个认知啊，我认为这个级别很大，就它具备两个月左右的反弹周期，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认为就是无非就是切啊，你要去切那些资金开始往这个能够有确定性增长的纵向方向去切，所以我认为，科技如果我们以科技为例，再重申一下，就是不再去看原来那些大的啊最大的那些 CPU， 可能我就会看 CPU 中的一些。细分啊，我们以这个为例，我相信还有很多行业也是，所以我认为总体来看，后面即使出现这个调整，也不用过分的这个悲观。最后说一下这个操作策略啊，就八个字啊，买在分歧，卖出一致啊。可能现在整个存量博弈的过程中啊，你不适合去，比方说像创新药啊，昨天一致高潮的时候你追进去，那就很尴尬。啊，而且前排的你也买不到，买到的都是后排，后排今天就基本上没有了。
2: 对，
3: 啊，所以我们说这个操作策略是以这个确定性，当你找到了确定性方向的时候，买入分歧，卖出一致。
2: 嗯，你刚刚说到了这个位置上面，大家可能要选择一些小而美的东西。
3: 对，
2: 但是这个位置上面我们会发现，这个成交量啊，比起3741上来那段成交量是逐步萎缩的。
3: 对，
2: 如果没有放量，没有大幅放量，什么上2.5万亿甚至更多的话。
3: 嗯，
2: 大家都在抢夺资金，哪个板块都在争资金啊，那种难度越来越难了。
3: 对，
2: 也就是说单票效应会越来越强，甚至板块效应都没有了，更不像这个创新药有一个大波段，六月份其实人家就启动了，涨了整整的逆势的一个多月，两个月的时间。
3: 嗯，
2: 你觉得这种这么难的情况之下，大家这个怎么把握呢？而且稍有不慎坐电梯啊，买进去反弹10点、10个点、20个点，你入不出对吧？好，回去回到原地怎么办？
3: 结构性行情的操作难度的的确对个人投资者来讲，它的难度系数要高，因为大家享受了2026年单边的这种上涨趋势啊。那我想到了下半场之后，肯定就是，不是你光持有的问题。首先，你选对的这个细分赛道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很关键。这个就是我说的二阶段， 一阶段比的是超跌，二阶段比的是景气。

0: 而且这个景气还不能选那些特别大的，这个是对标我们的成交量。如果我们的增量能够后市啊，如果当这个时间换的差不多了，我相信会有增量会来，但是那个时候反而就是说大家伙们可能就是脉冲，但是小的那些节奏不会变。所以我觉得核心点是在于你有没有找对小的那个确定性的这些这个景气确定的这些细分赛道，这是关键。第二个呢，就是我说的操作节奏的问题啊，你不要去追啊，会有给你低吸的机会。因为存量博弈说实话个人投资者的确很难，但当然我觉得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说，就是很多朋友可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因为七月份的大跌，大已经那种状态了，被套的那种状态，
1: 对，
0: 所以你怎么样去调和优化持仓，我觉得是最关键的。
2: 嗯，
0: 不然的话你可能就是账户一关，可能就我就不看了。
1: 嗯，
0: 那我觉得不是这样子。因为以我的经验来看，2021年这个毛指数、宁指数见顶之后有9个月的结构性行情，我认为现在正处于这样一个阶段。
1: 嗯，好，筑超的
3: 指数，那么明天可能科技进行调整的时候，我根本就不守护这个阵地，我今天拉的这根阳线，我明天一根阴线我就把它吃回去了。
1: 嗯，
3: 那么这种情况下，对于散户投资者来讲的话，我个人认为要么你就不参与，要么你的仓位就放得非常的低，你用仓位去对抗这个震荡的风险啊。那么我什么时候加仓，一定是盘面给我明确的信号啊，就像我说的，你放量放过50线，那么在你放过50线尾盘收盘的时候啊，我再加仓啊。那这个我是觉得科技我是抱有这个态度。
1: 嗯，
3: 那么包括现在我们说科技啊，大盘股这边，
1: 对，
3: 你指望说它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快速的反弹，我觉得这个难度是非常的大。因为
1: 你说到了放量，我想到礼拜一这根阳线。
3: 嗯，
1: 我依稀记得上周五的时候大家情绪也很压抑啊，说这不行了不行了，这要破位了，要下去了，因为这个整体来说走得很低迷，尾盘跳水什么的。周一的时候，哎，突然之间来了一根阳线，中阳线一路拉到尾盘，就给大家带来了很大的希望。就这个位置上面，其实你说它没有波动率吧，它有时候会给你来一根中阳线，给你带来很大的希望。就刚你说的，就感觉像站上5天线了，放量了，起来了，然而第二天又回到老样子了。
3: 对，这就是现在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在这种缩量的情况下，我们说牛市的时候，你单边我看一日的行情，我可以积极做多。
1: 嗯，
3: 但是一旦到了这种震荡行情，或者大家分歧特别大的时候，那么我一定是放量阳线之后，我最少要观察1到2天，也就是我要看你第二天的动作。
1: 第二天，
3: 对，因为你第一天放量代表说你今天可能是你在这个地方要维稳止挫，你大盘股有这个动作，科技你不想让它人气散得特别的凶啊。因为现在其实不管是医药也好，还是我们现在轮动的这些短线的热点题材也好，本质上来讲还是这一波科技是跟指数深度绑定的，也就是那我们就需要关注它第二天的动作。因为你第一天放了量之后，像我们上周五放量之后，它第二天直接就把第一天的量全部吃掉了。
1: 嗯，
3: 啊，我一根阴线直接就砸下来了，所以这种根本就不值得我们去做交易啊。那关于指数了，包括科技方向呢，我是有这个观点。还有一个就是我不太看好未来科技，就是从长远来看，3个月往后看，科技它肯定是有行情，还有大行情啊。那么从现
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5: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九

0: 好，欢迎回来。今天我们看到国内商品期货几乎是全线上涨，集运欧线还有包括碳酸锂、黄金、白银集体上涨。上节目之前，我们看到国际黄金的价格已经是4600美元每盎司了啊。在股市方面呢，锂电、贵金属、有色金属、油气这些资源品种整体是走强的。那么到底这算是资金短期轮动呢，还是在地缘摩擦升级的过程当中，美元走弱、全球供应链扰动多重因素共振之下的持续性走势？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场内的嘉宾，跟我们一起来讲一讲啊。首先问看沈纯，你觉得这种有色品种黄金这波上涨，今天有很多声音啊，海外扰动啊，说看5000美元，甚至看6000、8000、10000都有的。
1: 对，
0: 你觉得黄金这波是属于什么属性的上涨？
1: 我觉得黄金应该是之前调整的时间比较长。

0: 空间也有一定的空间，因为从5000最低的时候要已经跌破4000了嘛，所以这波反弹我觉得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个空头的平仓，然后多头的回补，还有就是我觉得所有的贵金属也好，包括油气也好，它其实和美元都是一个直接负向的一个挂钩。大家虽然看最近好像这个美债的收益率逐级的走高，但是美元指数我们看到已经是破99了，所以已经出现了一个短期非常明显的一个调整啊。所以其实黄金和这个东西是有一定的关联的。另外一个就是各大央行的购金的速度在最近的1个月2个月里面还是非常的快，
1: 嗯
0: 啊，所以说啊，这个带动黄金指数的一个黄金价格的一个走高有一定的关系。另外剩下的一些期货的品种，像这个集运啊，集运因为欧线集运它和这个地缘的扰动一定的关系，因为原油价格涨了，包括那边还是有一些不确定性，所以集运也好，原油的价格也好出现了走高。那么剩下的今天关注度比较高的就是这个能源金属，就是碳酸锂的价格也出现了上涨，因为碳酸价格我们看到之前从20万每吨最低时候跌到14万每吨，所以这两天又回到了15万每吨这个位置。我觉得这个是其实是给大家一个方向，就是说能源的这个未来的机会我觉得是有一定的这个确定性的啊。比如说我们说这个锂电这块，因为锂电整个二季度其实锂电也是出现了一定的调整啊，它的调整是有各方面的利空啊，一方面是碳酸锂价格的回落，还有一个就是宁德的那个碱硝铀的矿啊，然后一直说要复产，然后拿到了这个环保证、安全证等等，但到目前为止都还是没有看到这个复产的消息啊，所以说大家其实已经对这个复不复产已经是钝化了。但是因为锂电整个行业的景气度，大家从半年报的一个数据来看，啊，完了，你要让再有新增子弹去把它推上来，你现在找不到这个增量资金，
1: 对，
0: 你随便怎么找，我觉得身边都没有这个资金，因为两融的资金，我们说一下子7月份最高到最低少了4000亿。那你现在要在8月份到9月份再来这个4000-5000亿的资金从哪里来，你找不到。那所以科技这个地方是上不去，那所以现在你只能说除去科技之外，或者说科技当中有些细分方向有机会，但市值不能太大的，那么剩下的一些细分它也会分流里面的资金。所以未来呢，我还是的观点就是整个7月份调整完之后，8月份9月份市场会是一个均衡的一个配置，所以说你不要单压一个赛道，
1: 嗯，
0: 你不能像7月份、6、7月份、5、6月份一样你全部压科技，可能收益会很好，但是你到了8、9月份以后，你适当的均衡配置，比如说你科技也有机会的方向，包括医药，包括这个锂电啊，或者说你再配一些其他的方向，你3到4个行业你做一个均衡配置，那我觉得应该是相对来说比较靠谱的。
1: 好，哎，沈淳给大家带来的观点，均衡配置是关键词儿。那筑超这块儿，你的想法是什么？
2: 首先我觉得这个贵金属板块应该说已经形成了趋势了啊，这个基本面前面大家也聊得比较多了，我就补充几个点啊。第一个呢，我认为贵金属的这个对于四季度的整个美联储的一些动作啊，还是非常重要。我个人认为这个趋势目前看啊，就是已经打开了啊，就不要去怀疑它。但是呢，这个方向是叫配置啊，就是什么叫配置呢？就是它不适合去用来做追涨，因为很多个人投资者他是买涨不买跌啊，他们觉得哎，这个方向，就是头一热啊，就容易在趋势的这个高点啊去往里面冲。而且呢，我认为整个贵金属板块里面来看的话啊，注重的其实还是一些交易性结构的一些这个逻辑在里面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趋势性方向。碳酸锂呢，我觉得最近大家聊的比较多的是八月份的头部电池这个大厂啊，基本上有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排期，那么也就是说整个需求端啊是出现了一定的这个改善。而且呢，前面

0: 景气度还是比较高的，但问题在于就是它的股价透支啊。那我觉得 MLCC 就是逢每一次大跌，大家可以去在坑里面去捕捉一些机会啊，这个方向我认为非常确定。然后呢，我们再说一下这个小而美啊。其实小而美在选股上啊，我这个做这个策略的时候，我们就用六个字叫小市值大容量啊。什么概念呢？就是你要去找那些市值本身不大的啊，我们不再去看那些千亿市值以上啊，可能转头再去往100亿到500亿这些小而美的公司。那么它的交易体量呢，容量呢，更多的是以占它的总市值的这个10%左右啊。我们举个例子，比方说它是500亿的公司，那么对应它如果每天日成交会有50亿左右，那么本身就说明它的活跃度啊。这个方法呢，在2021年的这个下半场效果非常好。
1: 电解液材料对吧？
2: 对。
1: 他说锂电材料，他认为这波啊机会不如黄金。你怎么看他这个问题？
2: 从周期性观点跟产业角度来讲，他说的是对的，但是我说的是。黄金这个地方包括贵金属这个地方其实是受外围影响很大，那么在这个地方对于而且我们看到很多的黄金股包括我们的贵金属股票已经在关键的平台位置上了，在这个地方
1: 4600多，
2: 对，你的性价比很低了。我承认黄金未来的空间会很高啊，我是坚决看多黄金，那么但是在这个地方你的操作难度肯定很高，所以我的意思是它已经一个在天上，那么锂电这个方向是今天刚刚第一天放量，那我觉得从操作的性价比上来讲的话，锂电它更有性价比，也就是你的账户反馈给你的信息肯定你买锂电比买黄金要来的合算，而且你的安全电以及你的收益比它肯定是成正比的。
1: 好，这是回答我们一位观众的问题啊。还有一位观众朋友问祝超啊，说祝超能不能聊聊半导体设备。
0: 我觉得国产替代的这个方向啊，我前面也聊过，其实我们经常会聊这个叫做基本面啊，其实在我眼里看国产替代它是一个未来最最重要的一个生存刚需啊，也就是说我们未来的整个 AI 的发展一定是离不开啊，当然这个是宏观叙事，问题就在于半导体设备端啊，这个他们很多一些核心公司啊，就是在这一波行情里面我认为机会不会太大，因为前面也提到了现在是到了一个偏存量博弈然后是一个结构性行情的机会，那么设备端的龙头企业基本上都是千亿市值以上啊，不是说他们没有机会啊，但是因为七月份的这个微观结构被破坏之后啊，你要让这个千亿市值的公司再有一波今年上半年那么凌厉的，那肯定是需要时间去消化啊，所以半导体设备呢，我的个人建议先如果回到了七月中的这个平台位啊，附近我还是建议大家先做一点波段，不是说这个行业不好啊，只是现在的整个从资金面来看的话不具备说这个让千亿市值的公司再往上啊走非常流畅的这种加速，难度很大，所以这个地方更多的是做波段。
1: 好，另外还有观众朋友问沈纯能不能聊聊保险，很少有人聊吧这个冷门的品种。
3: 保险大家都知道是老登资产，
1: 哎，老登资产，
3: 对，但是就是最近保险其实不是很强，就保险我觉得其实你把它当成是科技的对手盘就可以了，就是如果科技偏弱然后指数又出现回落的时候，那保险可能它作为一个抓手它可能会稳住市场的一个向下的空间。